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7月26号星期天，你好，我是益智，现在是8点07分，早安听书啦。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来头可不小哦，它在韩国出版之后呢，不仅拿下了非常有分量的文学大奖，销量更是直接突破100万册，还被翻译成了2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发行。这本引起热烈讨论的畅销书啊，叫做《杏仁》，而它的作者是孙元平。今天在线上的嘉宾呢，是刚刚从师范学院 IPG 毕业的准教师叶怡谦。怡谦早安，怡谦你好。
1: 你好，益智早安。
0: 早安。
1: 首先呢，是早安。首先呢，想要跟各位听众也说一声早安，然后也想要在这里借此感谢一下 IFM， 就是愿意提供这个平台让我来分享一本我非常喜欢的书籍，叫《杏仁》。
0: 嗯，我们才是谢谢你上来分享这本书呢。那怡谦，你是怎么接触到这本书的呢？又是为什么会想要推荐它？
1: 我本身认识这本书的这个我们讲说机会或者说机遇，是因为我的偶像。对，因为我本身有一个韩国男团的偶像，然后他在他的团体综艺上面有读这本书，所以就是爱屋及乌咯，就想要也读读看。对，然后为什么会想要在节目推荐这本书呢？是因为这本小说它的故事是建立在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背景基础下，它没有那种童话故事的那种强行 happy ending 的那种治愈的结局，可是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反转啦，也没有到很什么特别抓人眼球的情节，但是里面的故事呢是很现实的。对我来讲呢，这本小说的故事呢就有一点像一块石头，它并不特别的光滑圆润，但是甚至还带点尖锐的棱角，可是它其中却透着淡淡的一股温柔，这样。所以我在这本故事里面看到的其实就是两个浑身缺点然后一点也不完美的两个人类互相看见和理解。然后这本书呢，我也会想推荐它，也是因为它让我从另一个视角去看待世界。比起治愈，我觉得我更多的看到这本书谈到了理解。
0: 听起来这本书真的是非常细腻的一本书啊。那你提到了另一个视角，那你可以简单跟听众介绍一下这本书大概讲述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1: 这本书呢，它讲述的是其实是两个性格，可以讲是完全一个天一个地，就是非常的对非常不同的这样的两个，对，非常相反的两个少年，他们之间如何去相互陪伴并且去接纳彼此的这样成为彼此救赎的一个故事。那么其中一个呢是一个天生他就感知不到任何情绪的少年啊，他的名字叫允在啊，他也是这本书里的主角其实。那么他因为天生他就感受不到很多情绪嘛，所以他其实在面对社会的冷眼和变故时，他需要比别人更努力也更笨拙的去学习怎么样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就是 比如说开心的时候那个嘴角上扬的弧度要多少，这样子他要去学习这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故事的角色重要角色呢，则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少年，他的名字叫坤。那么他其实是童年经历比较悲惨，所以呢他算是被沉重的痛苦还有愤怒给困住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他会用他浑身的，就是他会竖起他浑身尖锐的刺来作为自己的保护壳。那这样子两个世俗定义里的异类呢，靠着笨拙的陪伴互相成为彼此的解药，最后两个人呢都在跌跌撞撞的过程中，哪怕不完美，甚至可以说是很怎么说呢，就是好像针尖对麦芒，就是冰火两重天子，但是也
0: 尝试
1: 也互相理解。对对对，冰火两重天，因为两个的性格反差很大，但是他们也试着一点点去互相理解，并且学习着如何去表达爱，成为彼此温暖的避风港。
0: 那云，你刚刚有说过这个允在他天生是无法感知情感，那其实这跟书名的杏仁是有关联的，对吧？你可以说说这里的杏仁到底指的是什么吗？
1: 哦，那其实这个书名的杏仁呢，我觉得它是很简单直接的，就是因为我们大脑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小的杏仁状的组织，那么我们普遍呢是可以叫它做杏仁核或者杏仁。那么这个杏仁呢不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个杏仁啦，但是它呢是属于我们大脑里面的一个组织，然后它负责处理情绪恐惧的反应，以及和对就是我们和情绪有关的那些记忆等等，它是我们大脑中看似很小

0: 个抒情障碍，也就是描述或者是讲述情绪方面他是有障碍的，所以导致他无法感知情绪，也没有办法像正常人一样表达情绪的字眼。所以我觉得书名《杏仁》本身是为了直接去点出主角本身的核心的设定。
1: 所以这也意味着他是无法像正常人那样感知恐惧啊、悲伤或者是喜悦。那其实这样的人他要在社会上生存应该很难吧，或者是可以说是不容易，就是他要融入这个世界。
0: 对对，他的确是很艰难的，就像一直说的，就是真的是很艰难的要融入这个世界。因为在旁人的眼中他是一个情感缺失的怪物。就是他本身他在书里面他经历了他的亲人的离世嘛，可是在他亲眼目睹他的亲人被伤害然后去世，他没有哭，然后包括别人怎么样去言语攻击他他也不生气，然后别人对他好他接收到善意他也不笑。所以就是他为了显得合群而去融入社会，他就只能刻意的去学习或者说去模仿别人的情绪反应，选择假装或者伪装成一个正常人。尤其是在他的外婆和母亲出事之后，他就真的，我感觉到那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好像变成了一座孤岛，就是他或者用一个比喻来形容的话，也是像那种深度近视的人，他突然间他的眼镜被摘掉了，所以从此之后他的世界就变得模糊了，他就不知道要怎么往前走这样子。因为向来都是他的母亲和外婆在给予他支持，就是鼓励他，你多去学习啊，如何跟一个正常人相处，然后怎么样去给情绪反应等等。可是当他的外婆和母亲不在他的身边之后，他就发现到他很难理解，也很难给出正常人的反应，就是在普通人身上很正常的事情，然后妈妈也曾经教过他无数次的情绪，他发现到变得很困难。所以其实在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心里本身的一个想法是他的处境肯定很艰难，因为其实他当时的年龄也不过16岁，而他需要承受的却是来自很多人对他的误解，对他的指责和审判，还有对他的排斥。
1: 为了生存，他是必须每一天都要努力学习假装正常，对他来说应该是要花比普通人更多的力气，只是为了能够融入这个世界。那我们这段先聊到这里，先来听听这首五月天的《玫瑰少年》。

0: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1: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0: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1: 就浏览 Majelis Mandala Yang Johomaru 的 MyBit 和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0: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1: 哇，你怎么赢的？
0: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1: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4: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5: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6: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00-9:00，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益智。今天我们和线上的师范学院毕业的准教师怡谦一起聊聊这本韩国百万畅销小说《杏仁》。上一段我们聊到了主角的允在，因为大脑里的杏仁核天生比常人小，那感知不到情绪，只能在社会里假装正常。但是其实在书里呢，有一个和他完全相反的角色出现了，他的名字叫坤。那怡谦，你可以跟我们聊聊坤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两个人碰在一起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7: 坤这个角色他一开始出场呢，他是以一个脾气暴躁一点就炸的那种少年形象出现的。那他的童年经历就是他在童年时期与家人走散，然后被迫分离，也因为两次被收养都不被接纳，所以他本身是觉得他自己是被抛弃的这样一个角色。然后他也在这样的一种痛苦当中选择了通过暴力去获得爱和安全感。那么他和允在这样的一个天生无法感知情绪的两个异类正面碰撞的时候，坤呢就会被允在的冷漠给激怒，他会觉得哦，这是个怪物，他感觉不到情绪。那么对于允在来说呢，坤他会觉得，因为他根本感觉不到害怕嘛，所以他反而是把坤的暴躁看成是一种需要被解码的混乱信号这样子。
6: 那其实在书的后半段嘛，他是有说到他们两个人后来是怎么互相理解又或者是互相接纳，那他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是一种温和的包容吗？还是另一种方式？
7: 其实可以是算包容吧，可是你要说温和其实还好因为他其实书中有写到了，就是坤他会一直向允在发脾气这样子，但是允在呢只是很平静的看着他，因为允在他接收不到嘛，也感知不到。那么对于允在来说呢，他把坤的暴躁是看成一种需要解码的混乱信号，所以他们之间的接纳其实不算温和，也不算就是特别温情脉脉的那种，而是在几乎就是互相摧毁甚至互相伤害了之后，他们在互相摧毁的边缘突然间看清对方是自己唯一的同类。那么允在他学习去假装正常，而坤则学习如何控制疯狂，看似背道而驰，但两个不完美的人反而就成为了彼此身边唯一不需要伪装的安全区。
6: 怎么说呢， 他们是怎么成为彼此的你说的安全区又或者是避风港呢？
7: 是因为在看这本小说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他们在其他人的面前，他们是需要戴着面具的，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做他们自己。对坤来说，全世界的人要么都是害怕他，要么就讨厌他，要么都是同情或者审视他。那么只有在允在面前，不管他怎么发脾气，怎么去挑衅，允在都不会害怕，也不会反击，只是像一面镜子这样子，就是很平静的照射着他。然后坤第一次发现到自己的愤怒撞上了一面不会反弹伤害的墙，所以呢，他也就可以终于卸下他那层用来做保护壳或者说防弹衣的那个暴力的行为。而对允在来说呢，身边所有的人都在要求他学会怎么去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去表达，只有坤他的情绪完全暴露，也从不强求允在做出虚假的情绪回应，所以他们在彼此之间呢是可以放下防备做最真实的自己。那么在故事里呢，我看到的就是两个人都在用自己最真实的模样让彼此都看清自己生命中重要的是什么。
6: 卸下防备的那一刻，就是你做真实的自己的那一刻啊，我觉得这才是两颗心真正碰上的时候。那说到这个，怡谦，你本身是师范学院毕业的准教师嘛，那在读到像允在这样一个无法感知情绪被旁人当成怪物的孩子时，你会想到未来，如果未来在你的校园或者是你的课堂上也遇到像允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学生，你会怎么做呢？
7: 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切入点吧。因为就是我是真的有想过，因为以前我们总可能就是习惯了哦，看到不好的行为或者说我们觉得奇怪的行为，我们会下意识的想要去矫正，或者是让他们希望这些学生可以快点变得正常啊，或者是哦你需要怎么样怎么样做啊，所以你才能合群这样子。可是在读了这本书之后，我觉得作为教育者最重要的不是去治愈或者甚至说改变他，而是我们要先给出一个不带预设的理解。那么像允在这样的孩子呢，他需要的可能不是一个会逼他怎么去哦，你要怎么哭怎么笑的一个老师，而是要让他能够感觉到安全，不需要刻意伪装的一个空间，允许他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去探索这个世界。然后像其实这本小说里面，他本身就有一个教育者的角色，就是有一名老师，那么是允在的班主任。那么其实这个老师呢，他带出来的形象是他为了所谓我们说塑造他自己关爱学生的形象，他在故事里面有一个情节是他让班上的同学都给允在鼓掌，因为允在的家里刚刚出事，然后他就说来全班同学鼓掌，因为我们这个同学他家里发生了不好的事情。可是他的语气是很冷漠的，然后所以我是觉得其实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在允在的视角，包括我这个上帝视角的读者这样子看来，这种所谓的好意关怀本身它带有表演的成分在里面。因为无论是老师甚至是班上那些鼓掌的同学，其实都并没有真正的共情或者理解允在。所以我觉得我身为一名未来的教育工作者，我觉得我在读这本书之后更多的是需要反思自我，并且以这个故事来勉励自己，就是把每一个孩子都比喻成我们的杏仁，就是一颗一颗的杏仁。就是教育的本质应该是去看见每一颗杏仁的内核，这样子。
6: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首好歌，下一段回来我们继续跟怡谦聊这本杏仁。先来听听这首莫文蔚的《忽然之间》。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早安听书啦，你好，我是益智。今天我们和师范学院的准教师叶怡谦一起聊韩国作家孙元平的这本书《杏仁》。怡谦你好。
3: 你好。
2: 这本书在韩国乃至全球啊都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你觉得为什么它能引起这么多读者的共鸣呢？
3: 这本书呢，它其实为什么会引起共鸣，是因为我觉得首先它的故事背景很吸引人，就是它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背景，然后其次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很快节奏的社会里面，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或多或少都像主角一样在心里藏着一个可能感知不到爱，或者是偶尔我们需要伪装成我们自己好像跟周围人一样的一个角落。大家每天都在戴着面具去社会化，努力变得合群。而《杏仁》这本书呢，它就戳中了很多我们现代人心底最大的渴望，就是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在不完美甚至看起来有点怪异的时候，依然能被这个世界温柔的看见和理解，而不是被急着去矫正或者拯救。那么还有一点呢，是本身非常引起我共鸣的点，就是当两个我们说书中被社会边缘化的一个非常暴躁的人和一个非常冷漠的人，他们都可以尝试着去表达爱意的时候，可是偏偏为何我们说有一些啦，就是所谓的正常人，他们明明知道该怎么去对别人好，却依旧要用言语或者说行为去伤害别人。这个也是我个人觉得书中被抛出来的一个很精彩很引起共鸣的话题或者课题。
2: 非常有趣。开始提到的那个渴望被看见被理解的情感，我觉得这是共通的吧，就是无论是大人啊小孩啊青少年啊，大家都是希望自己能够被接纳的。那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本书带给你的感受，你会用哪个词呢？
3: 我会选择勇气这个词吧。不是因为说故事里的角色有多伟大，反而其实故事里的角色都是我们生活中很常见的普通人。可是因为为什么我呢，是因为允在和坤这两个角色，他们都让我看到，就是哪怕你可能经历过伤痛，又或者你天生缺乏某种感知能力，可是我相信人还是可以鼓起巨大的勇气，我们是有那个能力去学习怎么爱人，怎么去走向另一个人，这是一种选择。所以我觉得爱不是理所当然的本能，而是一个非常勇敢坚定的选择这样。
2: 那你会推荐这本书给就是哪一类的读者呢？
3: 如果说读者的话，其实我想我或许会想要推荐给就是曾经也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一些朋友们，就是可能说有一些人在人群中习惯保持沉默的这类人，或者说曾经就是为了合群而总是迎合他人喜好的 又或者因为自己和身边人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对自己产生过怀疑的朋友们，就是我希望其实可以借着这次的机会，把这本书推荐给每一个曾经因为一个人的怪而远离过他们的人。就是可能我们自己小时候或多或少可能看过一些人，他的行为举止有一点我们说怪异，或者说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会远离他。可是其实我在长大了，然后也读过这本书之后，我会发现到其实或许我们可能可以去学习尝试重新去理解一些看似怪的行为背后可能藏着的内心世界。因为这本书它的文笔其实并不是特别华丽精致的那一种，但是读着是非常走心的。
2: 好，那我们在下一段再继续聊一聊，就是怡谦读这本书的心路历程。先来听听这首光良和品冠的歌《爱多一点点》，我们可以给自己多一点理解，也或者是给身边的人多一点理解，爱多一点点。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你好，我是益智，今天我们继续和师范学院准教师叶怡谦一起深读这本韩国畅销青少年小说《杏仁》。怡谦你好。
2: 你好，你好益智。
1: 那书中有提到允在这和坤这两个看似完全不同的人互相影响，渐渐理解并在彼此的面前做真实的自己。其实你自己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啊，你对某个角色又或者是某件事的想法有没有出现转变呢？
2: 有。因为其实我对允在和对坤这两个角色的前后心态都发生了蛮大的转变的，尤其是对于允在如何去学习模仿别人的情绪这件事，我前后的心态反差挺大。然后包括坤也是，我本身是一开始对他的印象是这个，然后跟着故事走向发展之后，我对他的看法是有所改变的。
1: 那你一开始是怎么想的呢？后来又是怎么想的呢？
2: 其实我会觉得这两个角色真的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随着故事的发展，他们两个是有很明显的成长的一个成长的。就是一开始看的时候，我本身是觉得我挺心酸的，因为就是我觉得允在他为了要融入大众，他需要刻意的去学习别人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哭，所以我那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一种对他真实自我的压抑。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心酸，因为我觉得允在这个人他好像需要被迫穿上一件假装正常的外套这样子。可是看到故事的后半段起，就是当我看到允在为了保护坤，因为坤他就是被欺负嘛，所以他为了坤而主动选择愤怒，然后为了安慰对方而去决定拥抱他的时候，我突然就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对，就是我发现到这些他经年累月去学习甚至说去模仿的情绪反应，他不再是一种虚伪的伪装，反而变成了一种他自我的重塑，就是他自我重新建造或者重新塑造自我，就是一个天生感知不到爱的人正在用他笨拙却无比坚定的方式学习如何走向他在乎的人。那么坤这个角色也是一样，他呢一开始是很不讨喜的一个形象，就甚至是让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反感这样子。可是因为他宣泄情绪的方式很尖锐嘛，可是当书里有一段有一个情节是他问允在关于他已经去世了的亲生母亲的就是他临终前对允在说了些什么。所以其实我看到那一段的时候，我就看到了那个每次都假装自己很坚强的坤，他第一次暴露了自己的脆弱，还有对爱的渴望。所以我读到这边的时候，真的是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我面前，而不再只是一个很片面的虚拟角色这样。
1: 那我觉得无论他怎么假装或者是怎么筑起一个墙，或者是用暴力这个手法去宣泄情绪，那他内心也会有一个柔软的部分，是渴望，就是渴望被爱，又或者是就是对温暖的渴望这样。那你会怎么理解书中想传达的这个核心概念呢？
2: 我觉得最核心的概念就是爱它其实是一场勇敢的选择，而不是天生的本能，又或者说我们也不是天生就有很高的天赋去怎么说去爱，而是它是一个学习并且勇敢选择的过程这样子。就是我们平时总觉得去爱一个人去产生同理心是很理所当然的本能，可是允在的故事却告诉我们， 哪怕你天生缺乏感知爱的生理条件，你依然可以选择鼓起勇气去表达爱。同时这本书也让我看到，理解比治愈更有力量，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我们不需要强行去矫正或者去改变别人的不完美，能够彼此看见，彼此接纳，其实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力量。
1: 嗯，非常喜欢你刚刚说的这个，理解比治愈是更有力量的。也正是这份互相看见的勇气啊，让这两个不完美的人找到了温度。那最后想请你送一句话或者是一个想法给正在收听的朋友。
2: 嗯，其实这本书里面我有很多金句蛮想要分享的，可是回溯了之后，然后可能发现到最想要分享的其实还是那句贯穿整本小说的一句，就是人会成为正常人或是成为怪物都与爱有关啊，就是这句话。因为作者曾经分享过，他说就是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孩子出生，然后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充满可能性，也都应该受到祝福。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想要分享的一个想法是，我蛮希望这本小说它能够启发听众朋友还有读者们，就是我们或许都可以尝试着学习去敞开心扉，然后就是对身边的或者是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遇到过的那些受过伤的人，但是心里仍然还有希望的人，就是我们对他们抱有更多的善意和同理心。我觉得就是无论现实世界多么残酷都好，人们总是要靠着对爱的希望和勇气继续向前走。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句话也还想要分享给大家，与大家共勉，就是爱比痛苦更强大。
1: 哪怕不完美啊，也有去爱的勇气，哪怕不够合群，也值得被温柔理解。非常感谢怡谦今天的分享，谢谢。
2: 谢谢你，谢谢怡谦。
1: 谢谢。如果你对《杏仁》这本书感兴趣啊，可以找来看一看。那今天的早安听书啦，就到这里。我是易志，我们下周日见。拜拜，拜拜，怡谦。
2: 拜拜拜拜 IFM。
1: 我们先来听听这首王小敏的想忘你想忘了你，是想忘你忘了你。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我国有望崛起成为全球清真中心。旅居卡塔尔的马来西亚公民受促保持警惕，避免前往军事区。台风红霞登陆中国广东，防风响应升到一级。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出席在独立广场举行的2016年缤纷马来西亚开幕典礼和盛大巡游。这项由马来西亚旅游局主办的旗舰活动是配合2016年马来西亚旅游年的重要推广项目。旅游局指出，2016年缤纷马来西亚通过特别设计的旅游配套，成功吸引超过700名国际游客参与。游客分别来自中国、印度、毛里求斯、日本、越南、印尼、新加坡、哈萨克斯坦、意大利、荷兰、瑞士及法国。文告表示，这显示国际游客对我国文化旅游的浓厚兴趣，同时让他们亲身体验我国的文化遗产、传统习俗以及热情好客的人文魅力。在另一项活动上，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要求早前宣布协助联邦土地发展局 FELDA 垦殖民的七项措施必须尽快落实，并且规定每个月提呈进度报告，确保各项计划不会拖延。首相表示，他已经要求 FELDA 总经理每个月提交所有措施的进展报告，包括援助 FELDA 和新建第二代垦殖民房屋计划，以监督落实情况。另外，首相表示，如果马来西亚受国际承认的清真认证系统能够获得强大的清真业实力和战略性的国际合作的支撑，马来西亚将有潜能崛起成为全球清真中心。首相说，我国受国际承认的清真认证系统为我国和有意发展本身清真业的国家开拓了合作契机。首相提到，他会见过的几位世界领导人都表示有意和我国在清真领域开拓合作契机，其中包括获取我国的清真认证。人在卡塔尔的我国公民受促遵守当地有关单位发布的安全指示，避免前往军事区域。马来西亚驻多哈大使馆促请身在当地的我国公民保持警惕，留意周遭环境，避免受到假消息和谣言的影响，或者是传播这类信息。大使馆星期六在官方脸书表示，将继续关注事态发展，并且适时发布最新消息。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表示，定期举办的露天电影活动不仅为社区居民带来娱乐，更成为政府和人民沟通交流、掌握基层问题的重要平台。他说，这项活动由新闻局和国家电影发展局联合举办，能够让地方民生课题直接传达给相关的政府部门，以便采取后续行动。部长表示，希望透过活动期间收集到的居民反馈，协助政府进一步改善公共服务和政策执行。目前在纳敏为通往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博览会活动主持推介礼的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部长穆阿马萨布说，预计博览会将吸引400万名人次的访客和引入5800万 ringgit 的销售额。他提到，纳敏仍然高度依赖进口食品，而大约 90% 的供应来自沙巴，只有 10% 是本土生产。冠病疫情暴露了纳敏食品供应链的薄弱，因此政府推出了2026到2030年纳敏粮食安全战略计划，努力提升本土食品产量，改善物流体系，并且鼓励采用现代农业技术。他也敦促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农业领域，因为国家需要新一代的农业企业家来加强粮食安全。和朝圣基金局相关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应该立即公开，向民众揭露真相，保障存款人的利益，同时加强朝圣基金局的治理。马拉公益大学芙蓉分校行政科学和政策研究院政治学高级讲师 Maslan Chosso 表示，报告公开的目的不是在法律程序结束前惩罚任何一方，而是公众尤其是存户有权知道真相。
2: 信奉上苍
3: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2: 忠于军国
3: The 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2: 维护宪法
3: keluhuran perlembagaan
2: 尊崇法治
3: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2: 培养德行
3: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2: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3: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2: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1: 国际消息，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经在26号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消息说，广东省防总已经在昨天晚上将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一级应急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早前连续13天的打击行动。根据了解，特朗普早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是25号收到新的作战计划之后，并没有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目前还不清楚这个决定只是一天的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的阶段。另一边厢，美国财政部24号发布公告，以帮助伊朗规避制裁为由，宣布制裁4名个人和9家企业，将他们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公告说，这些个人和企业是伊朗商人赞贾尼所运作的规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受制裁企业位于伊朗、阿联酋和土耳其等国家，业务涉及金融服务、黄金和珠宝生产、数字资产交易以及重大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等等。公告还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已经在今年1月对赞贾尼和他运作的2个数字资产交易所实施制裁。伊朗外交部谴责乌克兰袭击里海一艘伊朗商船，表示袭击导致爆炸，造成1名船员死亡和1名船员受伤。路透社报道，伊朗外交部星期六谴责乌克兰的袭击，并且指责基辅企图扩大乌克兰战争。伊朗将这次袭击描述为侵略行为，强调将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25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国家安全局和边防警察过去24小时在约旦河西岸展开大规模联合搜捕行动。声明表示，以军在军事行动当中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总共扣押了70多名的巴勒斯坦人，另外有大约130人遭到现场盘查。以色列表示，被扣押人员已经被移交审查，其中包括以色列认定的哈马斯成员以及涉嫌参与枪击、策动袭击和贩运武器的武装人员。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河眼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且表示这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旗下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播出了该组织发言人萨雷亚的声明。萨雷亚表示，两次行动都成功实现了既定目标，但是声明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德国柏林警方25号说，柏林市中心当天晚上发生一起汽车冲撞行人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14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目前伤者正在接受救治，警方正在全力搜捕嫌疑人。事发区域已经被封锁，事件原因还不清楚。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近日再爆出金钱丑闻，该党位于福冈县的分支机构被指要求出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成员进贡大额资金，其中一名前议长自曝被索取2000万日元。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有望崛起成为全球清真中心。旅居卡塔尔的马来西亚公民受促保持警惕，避免前往军事区。台风红霞登陆中国广东，防风响应升级到一级。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0: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1: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0: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乱世英雄如何在刀光剑影之中悟出真正的武德与大爱。青旅行今天是梅里深度游的最后一集了。那过去两个星期呢，我们聊过原住民传统市集，认识了各种特别的野生食材，也去鳄鱼园体验了近距离接触鳄鱼的惊险刺激。我们还走进了拥有1亿3000万年历史的古老雨林，然后踏上了加拿大山俯瞰梅里全景，再到海边欣赏南中国海的浪漫日落。如果说第一集我们认识的是梅里的人与石，第二集我们欣赏的是梅里的山与海，那么来到最后一集呢，我们就要去探索这座城市更深厚的文化与历史。这集的行程呢，同样非常丰富。首先，我们会体验一场以沙拉越在地食材为主角的风味餐食，看看厨师是如何把婆罗洲特有的野生植物和水果变成一道道精致又充满层次的料理。之后，我们还会到胡椒专卖店闻一闻沙拉越胡椒浓郁的香气，也认识一种当地人很喜欢用来炖汤的特别食材——胡椒根。当然，这趟旅程最重量级的一站啊，就是2024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尼亚国家公园 Nia National Park。 我们会跟着向导走进古老的洞穴，一步一步解开这里跨越数千年的历史。走完洞穴之后呢，我们还会去拜访附近的伊班族原住民长屋，啊，欣赏热闹的传统歌舞，品尝当地朋友亲手准备的小吃，感受最热情、最有人情味的长屋文化。旅程的最后呢，我们还会回到梅里市区，到梅里帆船俱乐部，点一杯饮料，吹吹海风，看看夕阳，再听一段属于梅里的浪漫犀鸟故事。世界文化遗产、在地美食，还有海边的夕阳，如果只有一天的时间，你的脚步会停在哪里呢？哇塞，进来告诉我吧，011-1701-8289。你也可以到 TikTok 直播间，搜寻 AIFM.Malaysia 进来跟我聊聊天。我们先来听听这首王心如和格里杰夫所演唱的《坏天气，好心情》。

0: 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哎，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3: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2: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3: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4: 啊。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5: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4: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5: 攻略只做一半，剩下的就交给缘分。就算走错了路，也要遇见最美的风景。轻旅行，我们出发喽！说到沙拉越啊，除了有丰富的自然景观，这里的在地食材和饮食文化也常常让人惊艳。傍晚时分，我们来到了一家环境很安静、很舒服的餐厅，体验了一场专门以沙拉越在地特有的食材为主角的风味餐食。当天的餐点啊是非常的特别哦，厨师就巧妙地用了很多婆罗洲特有的野生植物和水果融进了菜肴里。比如开胃菜有一道是用火炬姜花做成的沙拉，入口带着淡雅的花香，还有柑橘清香，非常开胃。还有一道是用沙拉越特产水果达拜，也就是黑甘蓝做的这个黑甘蓝炒饭。达拜是沙拉越特有的水果啊，外皮是黑色的，然后它的果肉呢就是像奶油一样细腻，炒进饭里啊，那个香气非常浓郁，有一种很特别的坚果味。入口先是米饭的香，然后才慢慢散出达拜那种坚果奶油的余韵，是越吃越香啊。在那么多道料理当中啊，有几个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那是第一道，就是这个竹筒猪肉配糯米饭。猪肉在竹筒里慢煮啊，吸收了天然的竹香还有草本香气，口感非常圆润柔和。然后第二道就是这个炭烤酸茄配3包酱。炭烤的烟熏香气啊，是结合了这个酸茄还有辛香调味，一口吃下去啊，是带着微微的这个辛辣感，随后在胃里是生出一股温热，特别的暖胃。还有一道炸猪皮，说真的，猪皮是有点油，有点腻的，但配上3包酱啊，是炸得香脆，还是忍不住多吃了几片。我自己也很喜欢里面的这个木薯叶煮得软软烂烂的，以及用这个米丁蕨菜搭配这个酸甜的酱汁做成的前菜。只能说这个米丁是怎么做都好吃啊，能把当地最传统的原生食材做到这么精致又有层次的佳肴，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吃完饭呢，这个向导就带我们去了一家专门卖沙拉越胡椒的店铺。一走进去啊，整间店是弥漫着非常浓郁的胡椒香气。我们平时做中餐应该比较常用白胡椒嘛，我自己家里是吃牛扒或者是吃西餐的时候才会用黑胡椒，但在沙拉越这个胡椒的应用可丰富多了。店里除了有常见的这个黑白胡椒，还卖一种很特别的东西，叫胡椒根。听店员说啊，当地的长辈是非常喜欢用胡椒根来炖汤，因为它有祛风暖胃的功效，是沙拉越非常有名的在地滋补食材。但我妈说她不会煮这个胡椒根的汤，所以最后我是买了白胡椒回家。早餐拿来配半生熟蛋吃早餐，真的是很香很搭，就是很搭，所以我是强烈推荐。你是胡椒控吗？平时做菜你更喜欢白胡椒的香气还是黑胡椒的味道呢？ 欢迎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啊，011-1701-8289，011-1701-8289。你也可以到 IFM YouTube 频道看看我在梅里拍摄的照片还有影片。我们先来听听这首卢广仲的《鱼仔》。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首《如梦令》呢，是一首小令，整首词就只有短短的六句话，但是却包含了时间、人物、故事，甚至还有人物之间的对话。自然的风雨，少女的哀愁，再加上人生的烦恼，短短的六句全部说尽。写完之后，从此李清照的这个名字更名动天下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2: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3: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不只是听歌，
3: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2: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1: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3: 和敏瑜一起
1: 解锁一首歌
3: 不同的意境。
5: 轻旅行，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
6: 你好，我是易志，这是梅里的第三集，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集了。刚刚在上一段我们聊到了这个胡椒，沙拉月的胡椒，就有一位来自巴生的听众就分享了这个胡椒根的做法，我们来听听。
7: 主持人早安，刚才你讲的胡椒根的做法啦，就是胡椒根你们买回来了，就是用普通的水稍微泡一下，15分钟，洗清洁了，就可以放肉啊，或者是鸡肉啊，还是你要吃那个素的也可以，的材料放下去，和我们平时煮汤一样，这样下去煮，熟了就滚了就可以喝了的，很方便，调味料自己放咯，然后你要比较有一个就是辛辣味的话，你可以加多2-3片的那个姜啊。生姜加到2-3片下去，它会更加到位。还有胡椒粒，你可以加差不多是一小茶匙就可以了的。能够打碎它也可以，这样下去煮了就可以吃了的，很方便的。
6: 哇，非常感谢他非常详细的分享啊！看来这位是行家。那我们吃饱喝足之后呢，就来到了这趟梅里之行的重头戏，就是我们的尼亚国家公园。这里在2024年才刚刚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历史意义非常重大。这里一共有3个主要洞穴，分别是商人洞穴 Traders Cave、 大洞穴 Great Cave 以及彩绘洞穴 Painted Cave。其中最震撼的是大洞穴，长达2公里，最宽处是有250米，高度可以达到60米啊，是东南亚最大的洞穴之一。而且在这里还发现了这个4万年前的人类活动遗迹，是婆罗洲最古老的现代人类遗址，也是东南亚最重要的考古地点之一。老实说，出发之前呢，我心里是有一丁点失望的，因为上一次我和家人来的时候啊，我们是一口气就走了2个洞穴，走到大洞穴。但这一次因为去年洪水冲坏了它的木栈道，目前还在重建维修当中，所以这一次就只能参观第一个洞，就是商人洞穴。不过啊，真正跟着向导走完一遍，我才发现有没有专业的人带路，看到和体验到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上一次我和家人自己来啊，纯粹就是走马看花，但这一次有向导在旁边一路讲解啊，整趟旅程就好像是在解密历史。比如向导带我们走进洞穴，让我们抬头看它的岩洞底部那些黑色的圆圈痕迹， 不说真的是完全想不到哦，原来那是这个几千年前古人住在洞穴里煮饭时这个柴火烟熏留下来的痕迹。那一刻站在洞里啊，看着那些黑色的印记，真的会有一种古今交错的震撼感。而且在徒步的路上啊，向导还凭着他的这个金光火眼，是不时停下来只给我们看各种小奇观。它像是有这个树枝上隐生的极好的变色龙啊，还有地上体型非常庞大平时很少见到的这个火车虫，也就是千足虫。最神奇的是哦，在这个徒步栈道旁的岩石还有壁面上，我们看到一块块清晰可见的贝壳化石。向导说，这些化石呢，就是最好的证据，证明在很久很久以前啊，这片宏伟古老的洞穴其实是深埋在海底的。那走完洞穴呢，我们还造访了附近的伊班族原住民长屋，这也是我第一次走进真正的长屋，跟想象中是很不一样。走进去啊，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但沿途经过的是不同的空间，从客厅到厨房，然后到户外的空间。墙上还挂着全家福，还有从小到大的照片，真的是非常有这个生活的气息。当地的朋友也是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穿上盛装跳起这个传统舞蹈，还端上他们亲手做的小吃。我还记得其中一道是帽子形状的蛋糕哦，那个真是非常好吃。大家的脸上都挂着笑容，他们也端上了当地自酿的这个传统米酒，是原住民世代相传的这个饮品，在重要的场合啊，或者是迎接宾客的时候就会拿出来招待。在这里你也可以选择住上一晚，体验真正的长屋生活，不过呢你就需要提前预约咯。好啦，这一段我们先聊到这里，我们先来听听这首郭顶所演绎的《水星记》。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轻旅行，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你好，我是易智。从尼亚国家公园回到梅里市区，我们的最后一站来到了梅里帆船俱乐部 Piazza Boat Club。 那上一集跟大家分享过海边，它是 Loch Esplanade， 那里是一个很安静很适合踩沙滩的海边。而这个 Piazza Boat Club 呢，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这里就热闹很多，旁边有餐厅，有咖啡馆，你可以点一杯饮料坐下来，惬意的看着夕阳渐渐落入海平面。更特别的是啊，向导在这里跟我们讲了一个梅里非常出名的犀鸟故事。这一带曾经栖息着一对非常出名的花冠皱龟啊，花冠皱龟犀鸟夫妻 Jimmy 和 Farida。 从2005年开始呢，他们就在这里共同生活，养育了56只后代。但在2013年 Farida 非常不幸的被盗猎者杀害，消息传出后啊，当地的居民就非常愤慨，所以这股力量最终就推动了 Piazza 自然保护区的成立，成为梅里的一片绿肺。坐在海边吹着风，看着这个夕阳，听着这个故事啊，真的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触。不过旅行的背后，快乐的旅行的背后啊，有时候也是要付出一丢丢的代价。在尼亚国家公园走了一整天的栈道，回到市区后，我的肩颈和双脚啊是已经酸痛的不行。趁还没飞回吉隆坡，我们就赶紧找了一家按摩店，就是放松一下。但因为肩颈是特别的酸痛，我就选了这个肩颈按摩。结果按摩师一摸就说，你的肩颈太僵硬了，必须刮痧。然后吓到，刮痧，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尝试刮痧，这个过程真是难以想象的痛。但刮完之后虽然是红肿的，就是有点肿肿的，但整个肩膀啊是瞬间松开，那种一身轻的感觉也算是为这趟旅程是画上了一个非常特别也非常难忘的句号。用了3集的节目跟大家聊完了梅里。如果要我用几个词来形容这座城市的话，我觉得它是慢节奏但层次非常丰富。它有存在上亿年的古老雨林，有深厚的世界遗产历史，有别具一格的在地风味，最重要的是这里的风土人情非常温暖，非常美好。梅里绝对是一座值得你放下脚步细细去品味的城市。希望这3集呢有让你对梅里多了一份了解和想象。下个星期我们再继续带你探索其他好玩的地方。我是易智，我们下个星期天见。最后送给你这首郑冰燕和杰文、王蒋伟以及 Farah Dor Hadid 所演唱的《马来西亚的心跳》。

0: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关注国内水灾消息，截至今天早上八点，马六甲灾民人数已经增加到124人。目前马六甲中区和野心仍然有三个临时疏散中心开放运作。社会福利局灾害资讯门户网站显示，目前灾民分别安置在马六甲中区的班代昆洛州议员发展及协调委员会礼堂，以及野心的斯甘达代国民小学和布吉登巴告国民小学。在沙巴，截至今天早上八点，斗湖水灾灾民人数维持不变，目前仍然有335名灾民被安置在一个临时疏散中心。根据沙巴州灾害管理委员会秘书处发表的文告，来自96个家庭的全部335名灾民仍然暂时住在斗湖体育综合大楼多用途礼堂。文告指出，截至目前没有接获任何人员伤亡或者是其他不幸事件的报告。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联邦政府愿意考虑向州政府提供财政援助，以协助推动垦殖区一地多屋计划，包括承担水电基础设施安装所需费用。他也表示，他已经要求 FELDA 主席向各个州务大臣、首席部长及沙拉越总理说明有关政策文件，并且希望在一个月内完成政策决定，让全国所有 FELDA 垦殖区都获准在同一个住宅地段兴建第二间房屋。一名42岁男子涉嫌在怡保市政厅执法人员开出罚单的时候袭击执法人员及作出恐吓，已经遭到警方逮捕。怡保警区主任 Mohd Najib Hamza 表示，这起事件发生在怡保 Pangkalan Barat 35路，嫌犯当时情绪激动，涉嫌驾驶车辆企图撞向执法人员，随后一路跟随对方，并且拉着受害者的衣领，还出言恐吓。他说，受害执法人员在事件当中受了轻伤，并且已经向警方报案。此案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353条文使用武力阻碍公务员执行职务，以及第506条文刑事恐吓展开调查。美国财政部24号发布公告，以帮助伊朗规避制裁为由，宣布制裁4名个人和9家企业，将他们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公告说，这些个人和企业是伊朗商人赞贾尼所运作的规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2: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妈，你在吃什么药？
4: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3: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0: 在我国，只要药物
5: 一
0: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5: 二
0: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5: 三
0: 掺杂违禁成分，
5: 四
0: 从非法渠道取得，
5: 五
0: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1: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0: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1: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0: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1: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珍惜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近生活的内容。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1: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1: 小琪，
3: 嗯，
1: 请你负责整理这些资料，以便制作关于国庆月的短片哦。
3: 哦哦，没问题。
1: 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会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3: 嗯，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以鼓励人民悬挂辉煌条纹，作为国家主权、团结及国家自豪感的象征。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3: 通讯部部长拿督斯里法米也提醒公众，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1: 是的，内容制作者需要确保 AI 的使用不会造成失误，尤其是辉煌条纹主体的14道横条纹。
3: 政府也非常鼓励民众抽出时间参与挥舞辉煌条纹活动，了解正确的挥旗程式。
1: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哎，小琪，你就花点时间认真整理这些资料吧。
3: 好的。

0: 陈伯伯，今天的胃口不错哦，这些饭菜都吃完。
1: 哎，陈安迪，谢谢你买食物给我吃。
0: 我老婆说你有点不舒服，叫我顺便买些食物回来给你。原本还打算带你去看医生，你又说没什么大碍。哎，怎么样？现在还会头晕吗？
1: 哎，休息了一会儿，好多了。刚好我女儿出国去了，无法过来看我。哎，讲师会看到我脸色不太好，就多关心我的情况。幸好有你们这些好邻居啊。
0: 邻里之间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忙啊。
1: 哎，年纪大了，身体啊就会出毛病。
0: 老年人保养身体需要注重饮食均衡，适度运动，定期体检，心理调节和规律作息，还有调整生活方式。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逐渐下降，但是通过保养能够有效地延缓衰老，预防疾病，提升生活质量哦。
1: 哎，是啊，我平时在饮食方面呢，都会非常注意啊。
0: 很好，饮食方面呢要多样化摄入，每天饮食应该包含谷物、蔬菜、水果、优质蛋白，比如鱼、豆制品、蛋及少量坚果，减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老年人容易缺钙，建议多喝牛奶，食用豆制品，适当的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预防骨质疏松。
1: 哎，我也会控制食量和水分，每餐七分饱，避免暴饮暴食，每天饮用足够的水，还有啊，选择低强度活动锻炼身体。
0: 陈伯伯，祝你身体健康哦。
1: 哎，谢谢你啊，陈安迪。
0: 你好，我是国俊，是演

0: 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昨晚你去旅行的原因是什么呢？
4: 明慧他说啊，去旅行的阻碍呢是怕坐飞机。
3: 淑珍也是怕搭飞机耶。另外他觉得旅行除了有钱有闲，还要有伴，更要有什么呢？健康。年轻时没时间旅行，因为要找钱，可是到年纪比较大了，身体却没有这个体力了。
4: 吉打的吴女士她说，高龄一个人旅行没有亲人陪伴，出国有恐惧感，比如说这个安全问题，遇到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呢就要找医生，这个是非常的麻烦哦。
3: 美才选择三呢、就是金钱。这些年呢旅费确实花费了不少，但是她从来没有觉得可惜，反而认为每一分钱都值得啊，因为旅行带回来的不只是风景，更是陪伴、回忆和眼界。委员就说，劳累费钱不合群。星期一到星期五
2: 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5: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6: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5: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7: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8: 成为标准答案。
7: 啊！
8: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7: 让段子更有味道。
5: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9: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4: FM
10: 越听越爱。
5: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Miss Cool 哎，
1: 来了 ，Miss Cool 来了。
0: 你好，我是舒琳。之前我们说一个人很卷，至少有三个说法。比较正面的是 overachiever， 中性的 competitive 和略带贬义的 try hard， 这些都是形容人。但如果要说明这内卷的现象呢，你可以说 rat race， 老鼠的赛跑。 rat R-A-T rat race R-A-C-E race rat race， 这个说法源自一种画面，老鼠在老鼠圈不停地奔跑，似乎一直在追逐什么，却始终跑不出去。后来人们就用 rat race 来形容激烈无止境的竞争环境，大家都拼命工作学习追赶别人，却始终觉得追不上，没有尽头。它非常贴切中文的内卷。 The corporate world can feel like a rat race， 企业职场有时就像一场内卷竞争。The corporate world can feel like a rat race. Many students feel trapped in the rat race of getting perfect grades. 很多学生都觉得自己陷入了追求满分的内卷竞争中。 Many students feel trapped in the rat race of getting perfect grades.

上午十一点 ，Salam Lisa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经在二十六号凌晨三点五十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十四级。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消息说，广东省防总已经在昨天晚上将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一级应急响应。日本媒体25号报道，当天午后在日本中部三重县测到气温达到 40.2 摄氏度，这是日本连续五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从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目前日本47个都道府县当中已经有37个发布中暑警戒警报，有关部门呼吁民众使用空调，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并且避免长时间进行户外活动。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经导致大约98000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然有多处野火还没有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另外，在西班牙也出现了失控的山火，西班牙内政部25号证实，这场大火已经迫使马德里地区30000多名的居民撤离家园，另外有20000多人在家中避难，成为当地历史上破坏力最大的山火。一艘越南籍渔船25号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船上总共有62人。截至当天傍晚6点54分，交通运输部已经救起了29人，仍然有33人等待救援，目前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印尼，一艘载有11名欧洲游客和2名船员的快艇在印尼东部苏拉威西附近海域失联。综合报道，这艘快艇星期五上午从中苏拉威西省前往哥伦达洛省的马里萨港，但是在途中失去联系。德国柏林警方25号说，柏林市中心当天晚上发生一起汽车冲撞行人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4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警方正在全力搜捕嫌疑人，事件原因还不清楚。澳洲昆士兰州25号确认一例高致病性 H5N1 型禽流感病毒感染病例，这是从6月以来该国第四个州确认出现 H5N1 型禽流感病例。感染病毒的是一只迁徙海鸟。有关方面表示，昆士兰州的家禽当中还没有检测到该病毒，也没有发生任何动物大规模死亡的情况。换一个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早前连续13天的打击行动。根据了解，特朗普早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是25号收到新的作战计划之后并没有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目前还不清楚这个决定只是一天的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另一边厢，美国财政部24号发布公告，以帮助伊朗规避制裁为由，宣布制裁4名个人和9家企业，将他们列入特别的指定国民清单。公告说，这些个人和企业是伊朗商人赞贾尼所运作的规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奥地利欧洲融合和家庭部长克鲍尔表示，奥地利反对为乌克兰加入欧盟设置快速通道，认为乌克兰入盟必须遵循正常的程序。他表示，乌克兰的农业结构和欧盟现有成员国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乌克兰加入将对欧盟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需要慎重权衡。伊朗外交部谴责乌克兰袭击里海一艘伊朗商船，表示袭击导致爆炸，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和一名船员受伤。路透社报道，伊朗外交部星期六谴责乌克兰的袭击，并且指责基辅企图扩大乌克兰战争。伊朗将这次袭击描述为侵略行为，强调将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2: 欢迎来我的家。
3: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你好，我是嘉莹。世界杯的赛事刚过去不久，这也不禁让我想起，每一次只要有重大的体育赛事登场，妈妈档总会成为大家第一个联想到的观赛地点。所以今天的美食案件，我们要从妈妈档开始调查。所谓的妈妈档，指的是印尼穆斯林经营的餐饮店，它早已成为不分种族、不分阶层的公共空间。从现做现甩的印度煎饼 Roti Canai， 再到炒快薯面和一杯香浓的拉茶 Teh Tarik， 养活了不少马来西亚人的胃。无论你住在城市还是乡村，妈妈档几乎无所不在。半夜肚子饿了，朋友约喝茶聊天，或是遇上世界杯、羽毛球公开赛、奥运会等重要赛事，想找个热闹的地方看比赛，这个时候很多人的脑海里会自动浮现同一个答案，那就是妈妈档。你知道吗？妈妈这个词最早来自南印度的淡米尔语，是小孩称呼叔叔的一种方式。早期印度同胞的祖辈们从南印度来到马来亚谋生，逐渐把家乡的饮食文化带到本地，再结合马来西亚多元民族的口味，发展出今天的妈妈档文化。比如 Roti Canai， 它的发源地其实是马来西亚。另外，每当有体育赛事时，妈妈档里的餐桌和塑料椅又会摇身一变，成为最热闹的观赛现场。除了让你填饱肚子，妈妈档也代表着独特的生活文化。它究竟有什么魔力，从一家卖日常美食的餐厅变成马来西亚人的公共客厅？又为什么会和大大小小的体坛赛事产生如此紧密的

0: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知名 YouTuber 也是医生和创业家的 Ali Abdal 的著作《高效原理》。书里提到一个故事，2000年有两个创业者飞到达拉斯，想把自己快撑不下去的小公司卖给当时的影视租赁巨头百视达，开价5000万美元。百视达老板听完当场笑了出来。10年后，百视达申请破产。又过10年，那家被嘲笑的小公司 Netflix 市值超过3000亿美元，秘密藏在他们的企业文化里。人资长佩蒂·麦寇德把传统的打卡、休假、审批全部拿掉，只留了一句话：只要你做到，你说了算。这背后有个心理学的概念，叫做自我效能。你有多相信自己能做到，直接决定你会不会真的做到。书里教了一个简单的动作，叫打开自信开关。下次你怯场的时候，问自己，如果我对这件事真的很有信心，我会怎么走进去，怎么开口？哪怕是装的，你的身体和大脑也会跟着相信。除了信心，还有一种能量来自身边的人。你一定遇过这种人，聊10分钟就让你浑身没电，朋友圈都叫他能量吸血鬼。反过来，一定也有人让你觉得他什么事都能办成。书里给的建议是，把同事当成队友而不是对手，主动开口求助。还有好消息是要过度沟通，坏消息是更要过度沟通，不要让沉默替你说话。下一集我们来聊，为什么不知道要做什么会是拖延症的来源。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知名 YouTuber 也是医生和创业家的阿里阿布道的著作《高效原理》。这一集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不知道要做什么会是拖延症最根本的原因。2018年，一部叫《赤手登峰》的纪录片震动了全世界。主角艾利克斯·霍诺德没有绳索，徒手爬上了近1000米高的酋长岩，他的朋友们在山脚下紧张到不敢直视。医生后来发现，霍诺德的杏仁核，也就是大脑里负责恐惧反应的区域，活跃程度远低于常人。他不是不怕，而是恐惧警报没有那么容易响。书里提到，我们大多数人其实不需要也不应该关掉恐惧，真正的勇气是学会和恐惧相处。方法很简单，叫10-10-10法则。什么意思呢？首先问自己，这件让你却步的事10分钟之后还重要吗？10个星期之后呢？10年之后呢？大部分让我们卡住的焦虑，放到时间轴一看，其实小得不成比例。而在恐惧之前，还有一个更早的阻碍，那就是不确定性。很多人拖延不是懒，是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走。大家熟悉的目标设定法叫 SMART， 讲究具体、可衡量、有实现。在书里提到，这种紧盯结果的目标反而容易让人在还没有达成之前就先感到压力山大，甚至失去过程中的乐趣。所以作者提出了另一套工具 NICE， 用来处理眼前应该做什么。 NICE N-I-C-E 就是4个英文单字的缩写。 N 是 near term， 短期，目标要短，最好是1天或1个星期就可以看到进度，不要被宏大的愿景所压垮。 I 就是 input based，以输入为本，重点放在你现在可以做的事，比如每天散步10分钟，而不是遥远的年底之前要瘦5公斤。 C controllable 可控制，目标是你自己可以掌握的，不要依赖太多外部的条件。 E energizing 激发活力，这件事本身要让你感觉愉悦有劲儿。先把为什么想清楚，怎么做自然就会浮现。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益智、
2: 益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IFM 下班聊天下，
0: 马来西亚食品厂商联合会会长陈方新谈马来西亚食品制造业的发展。
6: 我们马来西亚竞争的食品，第一在国际占的优势，第二我们要怎么样去创新科技产品，怎么样去变，不断的提升产品的品质，才能在这个国际上面保持竞争力。所以我也希望政府啊、商会啊、企业啊合作，提供更多技术跟转型的资源，帮助这些中小型走科技技术跟自动化。
2: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7: 哎呀，怎么卡住了，烦啊。
8: 怎么啦？
7: 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
8: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7: 谢谢你。
8: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卡住，知道吗？
7: 嗯。
8: 喂，都说不是卡，是
7: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8: 哎，click 什么啊？
7: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8: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7: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9: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7: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9: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7: RTM Click，
9: 和 IFM 一起
4: 说好华语，越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知名 YouTuber 也是医生和创业家的阿里阿布道的著作《高效原理》。1687年，牛顿写下了那句流传至今的话：静者恒静，动者恒动，除非受到外力。300年后，人们发现这条物理定律同样精准地描述了人类的行为。一旦你停下来不动，你会一直停在那里，可只要你先动一下，接下来的动作会容易得多。这就是拖延症背后最难缠的第三个阻碍——惯性。书里的解决方法很温柔，叫只做5分钟，不是要你一口气写完整份报告，而是骗一骗自己的大脑，先打开文件写5分钟就好。可是你往往写着写着就不想停了。除了惯性，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更隐形的消耗，就是过劳倦怠。书里提醒我们，倦怠的真正原因往往不是身体累，而是心情先垮了。解决方法只有3个字，那就是少一点。学会拒绝，把手机上的社交软件删掉几个，甚至认真把休息这件事排进你的行事历，而不是当成偷来的时间。书里也提醒你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你只能全力做好一件事，那会是什么？剩下的是不是都可以先放下？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It's a piece of cake。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知名 YouTuber 也是医生和创业家的阿里阿布道著作《高效原理》。2020年牛津词典选出的年度候选词里有一个词叫做末日狂刷 Doom Scrolling。忙了一整天，你窝在沙发上滑手机，以为在休息，结果越滑越焦虑，心情反而更差。书里说，这种倦怠的解药不是逼自己彻底放空，而是找到真正让你充电的事。书里给了个口诀，叫 calm， C-A-L-M， C 就是 competence， 效能感，这件事会让你觉得自己在进步，越做越上手。 A autonomy， 自主性，你能够自己决定要做什么，怎么做，不受外部指挥。 L Liberty， 解放感，这件事跟你的日常工作没有关系，但是做起来有一种跳脱出来的轻松。 M Mellow， 放松感，它能让你的身心真正静下来。作者以绘画来举例，不管画得好不好都能够持续进步，想画什么完全自己决定，跟工作毫不相关，过程本身又让人平静。而 calm 这四个字凑在一起，本身也正好就是平静的意思。哪怕只是十分钟的散步，或者在房间里养一盆植物，效果都出奇的好。最后，让我们一起去一趟太平洋屋脊步道，一条穿越美国西部长达2600多公里的徒步路线。心理学教授肯农希尔顿在这条步道上研究徒步者的动机，他发现最容易半途而废、心力交瘁的人往往不是体力不够，而是走的这条路根本不是他们真心想要的方向。书里把这叫做错位倦怠，你在为一个不是你自己的目标拼命。那解决方法就是定期回头问自己，如果我快走到人生的尽头，我会希望自己怎么过这一年，一年后我想庆祝什么成就。这些答案会悄悄影响你这个星期要做的每一件小事。书的最后，作者提到，他真正学会的不是某个生产力技巧，而是像一个生产力科学家一样生活，把每个方法都当作实验，有用就留下，没用也不算失败，只是一个新的知识点啊。这个星期的高效原理就聊到这里，愿你不再靠硬撑往前走，而是带着愉悦走得更远。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扩大至新领域的柴油补贴管制系统注册率已达67.9%。天灾援助金每年最多只可申请4次。德国发生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1死10多人伤。萨拉马雷西亚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自政府扩大柴油补贴控制系统申请范围，陆路运输领域的公司私人车辆、吉普车及皮卡也可申请柴油补贴以来，目前申请的注册率已达到67.9%。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达鲁阿米赞·穆罕默德·阿利表示，自7月3号至23号开放注册以来，全国共有15388家公司完成登记，涉及25781辆车。他说，其中沙巴共有5583家公司注册，涉及10046辆车；沙拉越则有4713家公司，涉及8292辆车；纳敏则有157家公司，涉及200辆车。至于西马地区，共有4935家公司注册，涉及7243辆车。马来西亚全国总商会总会长 Dato Sri N. Gopalakrishnan 表示，美国对马来西亚商品征收10%的进口关税，目前仍处于本地工商界可承受的水平。他说，相对于美国此前宣布的19%关税税率，目前10%的关税水平为为本地出口商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让他们继续在美国市场保持竞争力。他也表示，马来西亚全国总商会希望政府能够继续加强与本地企业及商界的合作，同时深化马来西亚与美国之间的双边合作关系，以共同应对国际贸易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2: Kalau dalam 10% itu, I think Malaysian business community dah ready untuk 10% lah. Kalau lebih dari itu akan menjadi satu keadaan yang tenat juga, kerana samping cost logistik sekarang tinggi, pasal minyak dah harga naik, diesel dah naik, semua dah naik, pasal war dengan Iran dengan this kan, US. So saya sangat-sangat berharap, dan NCCM juga sangat-sangat berharap bahawa kerjasama di antara kerajaan Malaysia dengan peniaga-peniaga Malaysia dan pengusaha-pengusaha Malaysia dan kerjasama di antara Malaysia dengan US harus dipertingkat。
1: 新加坡航空集团旗下廉价航空公司酷航表示，受休闲及商务旅游需求持续增长带动，马来西亚仍然是该航空公司的重要市场。酷航首席商务官陈仁山指出，目前酷航共飞往马来西亚12个目的地，每周提供130趟往返马新两国的航班服务。他说，除了持续深耕马来西亚市场，酷航近年来也进一步扩大在东南亚的航线网络，新增至少6个区域的目的地，并增加多个现有航点的航班班次，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旅游需求。根据国家天灾管理机构的消息，受天灾影响的马来西亚人民每年最多可申请4次天灾援助金，但需符合该机构规定的申请条件。国家天灾管理机构社区与社会发展组主任 Jeff Ni Muhammad 指出，这项援助旨在减轻遭遇水灾、土崩、火灾、巨浪等灾害的灾民的负担。他说，每名符合资格的一家之主每次申请将获得1000 ringgit 援助金，因此如果一年内遭遇4次天灾，全年可获得的援助总额将达4000 ringgit。 不过每3个月只能申请一次，如果在3个月后再次受灾，则可重新提出申请。 沙巴斗湖水灾灾情持续，截至今早八点，共有来自96户家庭的335名灾民仍安置在临时疏散中心，目前暂时没有伤亡事故。沙巴州天灾管理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指出，所有灾民目前仍安置在斗湖体育馆多用途礼堂。此外，马六甲水灾灾情持续，截至今早八点，灾民人数增至124人，涉及37户家庭，目前共有三个临时疏散中心仍在马六甲中央线及野新线运作。一名52岁电线安装承包商误信假冒政府工程招标骗局，结果被骗走50400人给。瓜拉登加楼景区主任阿斯利·穆罕默诺发文告指出，受害者于7月14号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对方要求提供安装太阳能 LED 路灯的报价，并声称有关工程属于地方政府特别拨款项目。随后一名假冒房屋及地方政府部职员的嫌犯联系受害者，并向他提供一项供应三台便携式发电机的合约。嫌犯随后再介绍另一名同伙假扮供应商，协助受害者采购有关发电机。受害者深信有关招标及采购安排属实，于7月23号动用公司资金分别汇款至两个不同银行户头。不过受害者在汇款后无法再联系两名嫌犯，才惊觉受骗并向警方报案。
0: 为了避免发生银行存款被盗提等金融欺诈案件，国家银行督促民众保护个人信息，避免从未经验证的来源下载文件或手机应用程式。一旦银行账户出现可疑交易，立刻通知银行商业犯罪调查局呼叫中心03-2610-1559、03-2610-1599或国行热线13008854465，让有关当局采取立即措施。
1: 体育消息，在世界杯一夜成名的佛罗角门将沃西尼亚将加盟智利甲组球会科洛科洛俱乐部，据报签约18个月。球会主席说，沃西尼亚未来几天将前往智利接受例行体测后会正式亮相。他也表示，沃西尼亚在世界杯的表现证明他值得这次的转会，也承认迁入对方有助增加球会的知名度。德国柏林市中心发生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一死十多人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柏林消防部门指，现场约有30人因受到惊吓要接受治疗，民众披上保暖毯互相安慰。警方表示，已经锁定一名仍然在逃的疑犯，正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事发在星期六晚上，柏林警方说，疑犯驾驶一部白色汽车撞向参加一个多元性别活动的人群，之后再撞向一棵树后停下。传媒报道，一名男子事后逃离现场，总理莫茨形容这是可怕的暴行，承诺会进行全面调查。柏林市长谴责事件是对自由开放社会的攻击，有关活动在案发后被迫取消。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美军星期六在阿拉伯海登上一艘悬挂科摩罗旗帜的邮轮，检查邮轮目前已继续航行。贴文说，美军此前已在阿曼湾打击一艘悬挂莫桑比克旗帜的邮轮，邮轮丧失航行能力。贴文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截至昨天，美军已迫使12艘船改变航向，打击两艘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两艘船进行登船检查。受台风红霞影响，香港约350班航班取消，高铁班次也大面积取消。综合香港媒体报道，香港机管局今天上午10点同航班公司一起说明风暴期间机场及航班运作情况。机管局表示，共处理675班航班。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扩大至新领域的柴油补贴管制系统注册率已达67.9%。天灾援助金每年最多只可申请4次。德国发生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1死10多人伤。马来西亚马德尼克萨治德尔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点15分，今天是7月26号，农历6月13，星期天的5号。你好，我是代班的小韩，今天陪大家一起度过悠闲的时光。这个小时呢，就有隐隐约约要和你一起看电影。最近呢，我是看了挺多部电影的，当然少不了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部咯。首先呢，就是导演就是一个名牌啊，导演本身就是名牌了 ，Christopher Nolan， 再加上呢有众多的巨星参演。那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改编自史上最著名的文学作品，也可能会成为伟大电影之作的《奥德赛》（The Odyssey）， 是由 Christopher Nolan 所执导，也是今年最受大家期待的电影之一。不只拥有史诗级的制作规模，也集结了众多人气演员，还有一个充满战士、怪物和危险旅程的经典故事。那在这个时候呢，先来听听电影预告。
2: Odysseus. Don't you remember? Thunder. Fire. Death.
3: I remember.A wife, a son, home.
2: Ithaca's a kingdom waiting for a king. My dad is coming home.
3: You're pining for a daddy you didn't even know, like some sniveling bastard.
2: Coming back.
3: Bringing vengeance.

在奥本海默成为票房和奖项季双赢之作之后呢，奥德赛这一部新作在还没有释出任何画面或预告之前，就已经让影迷对导演的期待值飙升了。而现在呢，随着电影上映，也有越来越多的好评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哦，首先它有几个卖点。第一个呢，就是这是史上第一部全片是使用 IMAX 胶卷摄影机拍摄的电影。第二呢，就是集结了众多的大牌巨星，像是 Matt Damon、 Anne Hathaway、 Tom Holland 等等超华丽的好莱坞顶级的演员重新演绎经典荷马史诗。而电影呢，在海外上映之后立即获得一面倒的好评。那有影评就说，震撼到说不出话，完美史诗巨作。哇，而且呢很多的朋友呢也因为这部电影重新去认识古希腊神话故事。那我自己呢也要坦诚的说一下，我自己呢在看完之后啊，真的马上浮现出四个四个字，就是史诗巨作。这部电影的画面也好，演员的演技，或者是整体的故事情节，都让我不断的去反思和沉思。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奥德赛呢，它其实不是完全基于真实的故事，是改编自古希腊诗人荷马的史诗奥德赛，可以被视为是伊利亚德的延伸。那伊利亚德呢，聚焦于特洛伊战争中阿基里斯的故事。那奥德赛的主角奥德修斯到底是谁呢？是由 Matt Damon 饰演的这个角色，他是伊萨卡的国王，在特洛伊战争中成为英雄之后，就踏上了漫长的返乡之路。电影的剧情呢，讲述奥德修斯如何在战后踏上回家的旅程。他是一位超级的战士，同时也是一位国王，必须回到伊萨卡和妻子以及儿子团聚，也要夺回王位。这一趟旅程长达10年之久，他将会面对神话生物、危险海域、众神干预，还有各种不可能的考验。同时他的妻子尼洛普则必须努力地抵挡众多的求婚者，守住王国。到底这部电影的魔力在哪儿呢？我们下一段继续聊。也欢迎已经看过电影的朋友上到我们的 TikTok 来分享你的观后感，你对于哪一段情节印象特别深刻。那我们的 WhatsApp 呢，也可以供大家交流互动，011-1701-8289。

0: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4: 听觉障碍、
3: 言语障碍、
4: 肢体障碍、
3: 学习障碍、
4: 精神疾病
3: 和多重障碍。
4: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3: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4: 让世界更温暖。
1: 聊聊电影，隐隐约约。
5: 其实今天在准备这一集节目之前呢，我斟酌了很久，因为我可能会透露一些电影情节，我在想这算是剧透吗？会不会影响大家观影的心情呢？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其实应该也还好，因为其实整部电影除了情节之外，我认为它会让你每一处就是到每一个段落都不断的去反思很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个重点是思考的过程，那么了解一些情节应该也算是必要的，要不然可能一些朋友在看的时候没有办法投入。当然就算你不了解背景的话，你也可以当作是剧情片跟着情节走，但是如果有一些些认识的话，可能会反思的更加深刻。好，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这部电影有几个重要的这个细节哦。首先它的片长是2小时52分钟，接近3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建议你观影之前一定要去一趟洗手间。再来，它有片尾彩蛋吗？它是没有片尾彩蛋的，所以你不需要做到最后，就是情节结束之后基本上你就可以离场了。那还有呢，荷马史诗到底是什么？其实荷马史诗可以说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基石，而所谓的荷马史诗指的就是伊利亚德和奥德赛这两部长篇史诗作品的统称，相传是由诗人荷马在西元前8世纪左右创作的，或者是整理自更早的口述传统因而得名。不过荷马这位古希腊吟游诗人真的存在吗？目前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他真有其人，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伊利亚德和奥德赛可能源自几百年的口述吟唱的传统，这也是古典学界著名的荷马问题。再来，里头呢其实围绕着一场非常关键的战役，我相信关于这场战役大家都听过，也看过很多相关的电影或者是文学作品了，就是特洛伊战争。那这场历时10年的战役呢，战事的导火线源自于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带走了世界上最美的女子，也就是斯巴达的王后海伦， 那其实海伦在电影当中也有出现，因而就引发了希腊各城邦组成联军远征特洛伊，也就是如今的土耳其西北部。众多希腊神话英雄包括了阿基里斯、阿伽门农，还有奥德赛的主角奥德修斯，都有投入这一场战役。最终这一场战争靠着奥德修斯的木马计陷阱才得以结束。不过呢，奥德赛的重点其实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才开始的。当然在电影当中有描述这一段战役，但是呢，重点就是他回家的这整个旅程。当其他英雄陆续返乡，奥德修斯因为刺瞎了海神波塞顿之子，也就是独眼巨人波利菲莫斯，因而遭波塞顿憎恨，被迫在海上漂流了十年。那奥德修斯的十年航海故事呢，就是一场和怪物、神明、诱惑和自身弱点对抗的试炼。他的船队在未知的海域中不断偏离航线，遭遇了一连串的危机。而以下呢，就是出现在电影当中的著名冒险。所以大概说一说就好，细节就等大家去电影院里面慢慢的体会啊，去看一下。那首先呢，就是第一，独眼巨人波利墨菲斯。因为呢，在史诗当中，奥德修斯和部下因为好奇就受困于巨人的洞穴，那他们就用各种的方法要灌醉巨人，也要离开。但他们成功离开之后呢，却因为自己的傲慢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好，我就不先说电影当中他是怎么演的，在史诗当中呢，他刺瞎了这个巨人的单眼之后呢，回到船之后，这个奥德修斯忍不住开始嘲讽对方，还透露了自己的真实姓名。那波利菲莫斯作为海神波塞顿的儿子，他就向父亲祈求，希望奥德修斯永远没有办法回到故乡，即使最终能够返乡，也要让他在失去所有同伴、孤身一人的情况下，经历漫长的折磨之后才能够抵达。这一个是史诗当中的情节，当然电影当中做了一些调整。不过呢，这里要试炼的就是智慧和傲慢的代价。那第二段呢，就是食人巨人。这个史诗当中呢，食人巨人是一群以人肉为食的巨人族，他们投掷巨石摧毁了奥德修斯12艘船中的11艘，也吞下了奥德修斯的部下。所以在这一段的情节当中呢，就是领袖的残酷修炼，当机立断的气保，就看一下他怎么样去保着自己的部下，但是呢要面对这么残酷的现实。还有第三关就是女巫瑟斯，考验的就是贪婪的真面目。瑟斯呢是一位有巫术力量的女神，她把奥德修斯的部下变成猪。那在史诗当中，她本来想要好好的款待奥德修斯，让奥德修斯在她的岛上停留整整一年，直到她的部下提醒她，她原本可是想回家的。诶，这个是不是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还挺像的呢？有时候呢，你就因为了一些诱惑，忘了你的初衷到底是什么，所以你可能就停留在某一个地方，但是那其实只是你中转站。那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忘记了你原本的初衷呢？那另外一个试炼呢，就是冥界之旅，这个是让奥德修斯直面死亡和命运的。为了找到回家的方向，奥德修斯就踏入了冥界，寻找盲人先知的指引。那在那里呢，他就遇到了众多的亡魂，包括了战死的弟兄，以及在他的这个特洛伊木马行动当中的牺牲，所以呢，这个弟兄就成了压在奥德修斯心中沉重的负担。那另外呢，他也遇到了将军阿卡门农，那对方呢就警告他，光明正大的面对返乡可能会带来杀身之祸，也建议他要伪装潜入啊，所以这个也是给他的一些提醒，就让奥德修斯直面死亡和命运。其实还有好多好多的考验和修炼。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儿继续聊这部电影。

你看啊，刚刚我说了这么多的考验都还没说完呢所以你看啊，这个奥德修斯要回家的路真的很不容易，这十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之前呢在网上看到有应该是记者吧访问 Matt Damon， 就说哎，你回家的路到底有多难呢？因为除了这一部电影之外呢，他之前演的好多部电影都是踏上了艰难的回家之路为主题的，甚至还有网民很可爱的留言，就说以后呢要有一类的电影，因为我们现在分类不是什么剧情片、恐怖片、浪漫爱情片嘛，可能有一类就是 Matt Damon 的回家之路电影然后他过去演的作品全部都可以归类在这一类当中。好，我们再看一下哦，在这部 The Odyssey 电影当中，主角奥德修斯还需要面对哪一些考验。在史诗的原著当中呢，他有遇到了海妖，这个海妖呢，只要你听到他的声音哦，你就会陷入一种歇斯底里，就不顾一切的被诱惑过去。所以呢，在电影当中，我不说电影当中他怎么去应对好了，但是呢这一段的出现就是要让他聆听内心最不愿面对的声音。这也像我们的生活，对不对？有很多心底的声音我们一直埋藏起来，我们要符合这个社会主流的一些规范，但是你有没有好好的聆听内心的声音呢？甚至是不愿面对的声音。那他也遇到了另外一个试炼，就是盲人先知的一个预言。奥德修斯一行人必须通过一条危险的海峡，一侧呢是吞噬船员的六头海怪斯库拉，另外一侧是能够摧毁船只的巨大漩涡卡绿布迪斯。他被迫要做出选择，接受没有办法避免的心，因为你不管选哪一条路都有人得牺牲，是不是很像那个火车试验一样呢？啊，真的好难呢。那再来呢，也有太阳神的神牛这个考验，就是违抗神意的后果。这个我就不细述了，大家在电影里头应该也可以看到。反正呢，再来一关就是仙女卡吕普索，这个试炼呢，就是逃避与归属的抉择。在史诗当中，长生不老的仙女卡吕普索深深地爱上了奥德修斯，不愿意让他离开，他甚至承诺只要你留下来就可以获得永生。而奥德修斯在这一段关系当中始终是违背自身意愿的那一方，但是呢在诺兰的版本当中是怎么样的呢？大家到电影院去观赏就知道了。其实呢，在史诗当中，这个卡吕普索象征诱惑和停滞，是阻碍英雄返乡的存在。那一个人在面对痛苦的时候，他到底会选择逃避留在这一个非常温柔的地方，还是追寻真正想回去的地方呢？在电影当中，这个莲花是非常重要的隐喻跟象征，因为在原史诗当中呢，奥德修斯一行人曾经到一个神秘的国度石莲人岛，岛上的居民非常的温和友善，完全没有任何的攻击性，但他们赖以为生的唯一食物呢，就是当地盛产的神秘植物莲花，这是一种能让人完全丧失记忆和斗志的忘忧药。将士们忘记了十年的特洛伊战争，也忘记了回家的使命。所以这一段就是考验，在这样舒服的环境之下，我们是不是还记得你内心原本要回家的那个想象和欲望呢？那最后呢，就是回到故乡伊萨卡，要夺回身份和王权。经历了20年离家，也就是10年的特洛伊战争，还有10年的漂流，奥德修斯终于返回了伊萨卡。他面对的是被众多求婚者占据的王宫，那他要怎么样和儿子以及妻子联手重新夺回家园和王位呢？关于这个结局，就是大家自己去挖掘。那下一段呢，我们也来说一说到底电影当中的这些隐喻，还有需要你深思的是哪一些问题。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泌尿专科骆哲兴医生。勃起功能需要阴茎海绵体接受足够的灌血，那可是需要顺通的血脉。如何来保持血脉不老呢？就是避免三高，不要吸烟，不要滥用毒品，和有足够的运动。这运动也得包括床上的运动。一般来说，性活动比较频密的男生，性功能会保持得较好。就和一辆车子一样，如果不常使用，就会提早生锈。只要有能力，过多也伤害不了前列腺及其他的性器官。如果太久没有射精，精液的颜色会带黄，甚至生锈的颜色。还有最近研究也发现到，少射精的男生会有较高的前列腺癌变。所以呢，只要不痴迷到影响日常生活，频密的性行为对前列腺是有一些保护的作用的。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妈，你在吃什么药？
6: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5: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7: 在我国，只要药物
8: 一
7: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8: 二
7: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8: 三
7: 掺杂违禁成分，
8: 四
7: 从非法渠道取得，
8: 五
7: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9: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7: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9: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7: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9: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10: 聊聊电影，隐隐约约。
11: 我是今天代班的小韩。今天的隐隐约约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Christopher Nolan 所执导的这一部 The Odyssey。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导演一直很擅长与时间、记忆、叙事、破碎这些主题交手。他之所以选择奥德赛，或许意味着他将会直面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到底什么是英雄呢？还有当英雄失去英雄这个词的庇护，还是不是英雄？其实我非常认同，我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马上想起的这个画面就是，以前呢，那些战士打了胜仗，我们总认为他是凯旋而归的英雄，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这10年的回家之路，一路试炼，我们看到的是一位身心都支离破碎的灵魂。他被迫要做出许许多多艰难的决定，甚至得要直面自己做出的错误决定。看着战友一个一个离自己而去，他还算是英雄吗？我们来说回关于英雄的定义这个主题吧。在奥德赛当中，英雄是战场上的枭雄，但也是他人故事里的反派。在奥德赛呢，奥德修斯回家的路程当中一直被挑战，更不断的被削弱和被迫失去，他找不到回家的路，而被困在一连串的后果里头。我们太习惯把英雄想成一个完成式，成功归来被歌颂，然后故事就结束了。但是电影拒绝这个公式，它让英雄离开英雄的位置，让人不禁思考，他到底还是不是英雄？多数冒险故事当中，主角会不断的升级，但是奥德修斯却逐渐一无所有。 那么这条路还可以被称为是荣耀之路吗？再来就是奥德赛当中的女性。其实啊，电影当中的女性是整部史诗的伦理秩序和恐惧的投射。现在呢，暂时先把英雄返乡史诗这一层滤镜给拿掉，就会发现电影当中的女性们各自代表一种世界观，她们共同构成一张网，逐步让奥德修斯回家的意义变得清晰。首先是雅典娜，她是故事唯一的女性权力，作为智慧战略女神，她是奥德修斯最重要的保护者和盟友，她多次介入关键时刻，让奥德修斯平安地离开。雅典娜代表的是被父权体系认可的女性力量。还有就是奥德修斯之妻潘尼洛普，伊萨卡的王后，20年独守家园，技巧性的婉拒追求婚者，她长期被误读为等待的象征，但她真正掌握的其实是时间，她让时间成为抵抗的工具，忠贞成为了策略，她在的地方才叫家，而奥德修斯的返乡才有了意义。再来是卡吕普索，她是囚禁奥德修斯7年的女神，提供永生和爱情，代表着永恒的诱惑和自我消失。在卡吕普索那里，她提供一个不需要面对后果的世界，这很可能却让奥德修斯失去自我的信念，他可以逃避过去那些身份和责任，这样的诱惑也让奥德修斯直面自己是否真的想回家的问题。还有女巫瑟西，她是希腊神话里最强大的女巫，她把奥德修斯的同伴变成猪，象征奥德赛主题之一的贪婪，把男性最深沉的一面彰显出来，揭开最后的一层遮羞布。里头还有赛莲，她是以歌声引诱水手致死的海妖，她的歌声代表的是危险诱惑，奥德修斯聆听，但必须被绑住，显示他仍渴望知识，但已经明白没有界限的理解会导致毁灭，是非常危险的女性形象。那最后呢，我们再说一说奥德赛这个字的意义了。回到这个故事的主题，为什么奥德赛取名为奥德赛呢？为什么 Odyssey 叫 Odyssey 呢？其实主角名为奥德修斯，是不是取自这个名称呢？那今天人们使用 Odyssey 这个词的时候几乎不需要解释，它意味着一段旅程，自我探索，听起来很浪漫，但我们这么熟悉的词其实原本一点都不浪漫哦。奥德赛的原名不是回家记，也就是奥德修斯之士，他和伊利亚德一样是以人物来命名的，也就是说这部史诗的焦点一直都是奥德修斯这个人究竟是怎么样的存在。在多数语言专家呢，就认为古希腊文中的 Odysseus 可以追溯到动词，这个词的意义呢是憎恨，引发他人的愤怒，换句话说，其实 Odysseus 是那个和仇恨纠缠的人。而这个词呢的语义转折大约发生在两个时期，首先是在罗马时代和基督教语境当中，奥德修斯逐渐被重新诠释为智慧和忍耐的典范，他的狡诈被合理化为生存的策略，仇恨被转化为试炼，痛苦也被道德化了。到了人文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 Odyssey 被理解为自我实现的旅程，个体意志的试炼，变成一段值得歌颂的长途冒险，也就是我们现在最熟悉的版本啦。是不是觉得这部电影可以探讨的主题真的真的很多呢？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可以到电影院去看一看，也可以选择 IMAX 的版本，因为它就是用 IMAX 的胶卷来拍摄的电影，而且演员也交出了非常棒的表演，是值得一看再看的好作品。你可能看第一次是看情节，看第二次呢，你就是开始有投入 入感了。如果你是主角，在面对这么多的试炼的时候，你会如何做选择呢？你是否承受得住呢？也让我们重新的去思考对英雄的定义。我们总是美化了英雄，但英雄背后要承担的责任很多，他已经是一副支离破碎的灵魂了。这样的主角还称得上是英雄吗？而即使如此，难道英雄就一定要是完美无瑕的吗？这些都值得我们一一去思考。感谢你收听这个小时的隐隐约约。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西恩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通讯部长 Dr. Srifami Fadil 说，有必要持续培养青年群体，尤其是中学生的爱国精神，并让他们深入了解数码素养以及使用社交媒体的伦理规范，以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他强调，国家意识和历史至关重要，以确保每个国民都明白自己肩负推动国家发展的责任。他说，身为本国人，身为公民，大家也肩负着责任，需要了解历史，明白身为马来西亚人如何能够帮助国家前进的义务和责任。在森美兰州第16届州选举竞选期间，截至昨天，警方已针对14项涉及选举违法行为的案件开档调查。森美兰州总警长 Dado Al-Zafni Ahmed 指出，在这14宗案件中，有3项是昨天新增的案件，主要涉及刑事法典第435条文及蓄意纵火并导致财务损失或损坏的罪行。他说，另外两份调查档案则援引刑事法典第427条文及蓄意破坏导致财务损失或损坏的罪行。柔佛州一名家庭主妇日前坠入投资骗局，损失约119,599人给哥打丁宜警区主任 Yusuf Othman 表示，这名58岁女子7月19号在脸书上看到一个名为 XM Royal 的投资广告后，与诈骗集团取得联系。她说，诈骗集团的行骗手法是向受害者提供投资配套，最低投资金额从300人给起，并声称可在两个小时内获得高达15,000人给的回酬，以诱骗受害者投资。受害者随后为了领取据称被冻结的投资收益，在7月19号至上星期四期间先后进行了8次转账，在完成转账后才发现情况可疑，最终向警方报案。国际新闻，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说，他将就关税问题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磋商。路透社报道，阿尔巴尼斯今天在接受澳洲广播公司的访问，被问及是否会与特朗普讨论此事时，阿尔巴尼斯回答他肯定会与特朗普磋商。马来西亚马德尼克斯加特鲁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谈的是死亡。夏目漱石是上个世纪日本著名的作家，因为一生多病，也因为与太太一样都为忧郁症所苦，所以不免常在文章中流露出愁绪。他曾经在大病之后收到好几封带着黑框框的印刷品，向他宣告好朋友的离世。死者虽然不乏上了年纪的老人，但也夹杂着比他年轻、平日时常自诩强壮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夏目漱石不禁写下了人的生死真是不可思议的句子。他想，为什么多病的他会活着，而那个人却为什么会比他先走呢？对于多病多愁善感的他来说，沉溺于这种想法是必然的。但是就像俗语说的，黄泉路上无老少，人的生死就是如此意想不到。对穆斯林来说，相信一切都是前定，是信仰的支柱之一。一个人的死亡由阿拉决定，一刻不能拖延，一刻不会增加。时间到了，取命天使来临。不论一个人的权位、年岁、性别、贫富如何，他就得跟着走。由于死亡来临没有通知，一个人在任何时间都会离开尘世。为了不要有悔恨，因此再生的每一刻都要遵守正道，好好的过，并且要尽量行善，免得大限来到后悔莫及。台湾一位关怀社区发展的女作家去世，她在生时已经为社会不断的付出，可是临终时她告诉朋友的话却是，请多为我做一些好事，我后悔善事做得还不够。的确，生命一消失，什么都做不到了。古兰经59:18说，信道的人们啊，个人应当想一想自己为明日而准备了什么，这明日是实际上的明天，也是后世。今世是后世的农场，没有耕耘如何能谈收获。古兰经63:10-11也说，在死亡降临之前，你们当分舍我所赐予你们的，否则将来人人说，我的主啊，你为何不让我延迟到一个临近的定期，以便我有所施舍而成为善人呢？但是受限一到，阿拉绝不让任何人延迟，阿拉是撤之你们的行为的。所以了解死亡的必然和突然，我们就要抓紧时间努力行善才对。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00-4:00，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3: 你好，我是今天代班的小韩，来到了这个小时有优选神曲了。在开始之前呢，先为你回顾上周榜单，也就是第119期的优选神曲排行榜。排在冠军的歌曲是薛之谦在榜6次的《湖泊》，也是一首荣休曲。

0: 恭喜曾沛慈成为了浪姐的冠军哦，当然是实至名归的。她的这一首《孤单心事》上周排在第二。
1: 当我们又在这爱里面徘徊，
0: 郭嘉伟那片海滩上周排在第三。

你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透明伞默默的守护你呢？这首姑姑李思维的透明伞上周排在第四。强强联手的好歌，上周排在第五位的是 Dato Sri Siti Nurhaliza 以及飞道尔合唱的像水一样。一贯的风格，队长的同和上周排在第六。上个星期也有两首推荐曲，第一首有的是

0: 蚂蚁 Krabby 以及 Cole 先生的海与你。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上周的推荐曲，这周会不会上榜呢？这个时候呢，就为你揭晓本周的成绩哦。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我们的周末就爱饭优选神曲的投票方式呢，就是上到我们的脸书专页来投票，为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就可以啦。那本周排在第六位的，有的是谷谷吕思伟的《透明伞》，这是他暌违三年推出的全新专辑Vitamin G 第二波主打歌曲《透明伞》，再度携手萧秉治共同作词，以抒情摇滚打造今年夏天最甜蜜的恋爱单曲。歌曲以透明伞作为意象，描绘一种不张扬却始终存在的守护感，一份默默付出的爱，即使自己淋湿，也想要替对方撑起最安心的一片天空。所以啊，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句关于陪伴的承诺，不管世界如何风雨飘摇，这把透明伞都会一直守候，用最老派却最真诚的浪漫许下一辈子不走散的约定，也展现出谷谷温暖又疗愈的男友力。其实谷谷也有分享哦，他自己很喜欢这首歌，因为其中一个原因是很像他自己，不会太张扬，但是都会默默地守护在身边，这份低调却真诚的情感也成为了整首歌曲最打动人的地方。我觉得这样的透明伞的角色真的是男友力十足，你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透明伞呢？记得虽然他是透明伞默默的守护，但是偶尔也要对他说一声谢谢。那本周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是上周的推荐曲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也是他为玩具总动员5创作的一首歌曲。其实 Taylor 在观看电影早期的试映之后，就和 Jack Antonoff 共同创作也制作了这首歌，灵感呢就来自《玩具总动员》系列当中杰西的故事。这首歌一公开，很多人都以为他在写爱情，不过其实他更接近于《玩具总动员》在讲的核心，也就是即使分开很久，有些感情从来没有真正消失。对电影来说，可能是 Woody 或者是巴斯光年、玩具和主人、童年与长大后的自己；放在现实人生里，他也可以是曾经很好的朋友，很久没有见的家人，曾经陪伴你的宠物，某个离开的人，甚至是过去的自己。
1: 排名第六。

0: 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首《如梦令》呢，是一首小令，整首词就只有短短的六句话，但是却包含了时间、人物、故事，甚至还有人物之间的对话。自然的风雨，少女的哀愁，再加上人生的烦恼，短短的六句全部说尽。写完之后，从此李清照的这个名字更名动天下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3: 出门
4: 不用
3: 花钱，
4: 不用
3: 买票，
4: 不必
3: 尖叫，
4: 可以，但后果自负。
5: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6: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继续听好歌优选神曲，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是郭家伟的《那片海滩》，灵感来自他一次飞行途中，看着窗外一望无际的海面，就表示啊，海面蓝得纯粹，静得完美，就像一段曾经发生过的相遇，而最终的错过也像被海水慢慢冲淡一样，没有声响，却始终没有真正的消失。所以整首歌曲的情绪铺排呢，就像海水一样推进又退去，从压抑的想念到没有办法忽视的存在，最后回到一种会反复回来的记忆状态，那片海滩也成为了一个反复回去的地方。而在演唱的诠释上，郭家伟以水位线作为情绪的推进方式，不做情绪爆发，而是让感受慢慢的上升。在录音的时候啊，他就想象自己一步一步走进海里，水位从脚踝到腰间再到胸口，情绪随之堆叠，直到最后一段被记忆慢慢的淹没。不过呢，在创作和录音的过程当中也发生了一段意外的插曲，那个时候刚完成这首歌，他就迫不及待想要赶快做出 demo， 临时约了制作人进录音室，没有想到途中遇上了午后大雨，一个不小心骑车摔倒，但是快速的包扎之后还是照原定的时间进录音室完成录制。他就说啊，他真的很想要把这首歌做完，这种近乎执着的投入也让那片海滩多了一层属于创作当下的真实温度。那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有两位本地非常杰出的乌裔歌手，他们是 Dada Sri Siti Nohaliza 以及飞道尔合唱的《像水一样》。飞道尔呢，他以水和心意向创作词曲，灵感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猜得到吧，联想得到是来自于李小龙的经典哲学 Be water my friend。 就像李小龙所说的，水可以超越形态，适应万物，可以温柔流淌，也可以蕴藏坚韧的力量，不和世界争锋，却可以穿越高山，

0: 跨越裂缝，最终抵达每一个需要它的地方。像水一样，就以水比喻人和人之间最纯粹的爱和陪伴。歌词描绘了一段不张扬却深刻的力量，我们不是火焰，却能够温暖心田，在裂缝里流动，无声的改变，传达真正的关怀，并非轰轰烈烈，而是在平凡的日常中默默的守护，在困境之中依然选择温柔和善良。即使人生道路曲折蜿蜒，只要心中还是怀抱爱和希望，就可以像水一样顺势而行，始终不迷失自己。
1: 排名第四。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昨晚你去旅行的原因是什么呢？
2: 明慧他说啊，去旅行的阻碍呢是怕坐飞机。
1: 淑珍也是怕搭飞机耶。另外他觉得旅行除了有钱有闲还要有伴，更要有什么呢？健康。年轻时没时间旅行，因为要找钱，可是到年纪比较大了，身体却没有这个体力了。
2: 吉打的吴女士她说，高龄一个人旅行没有亲人陪伴，出国有恐惧感，比如说这个安全问题，遇到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呢就要找医生，这个是非常的麻烦哦。
1: 美才选择三哦，就是金钱。这些年呢旅费确实花费了不少，但是她从来没有觉得可惜，反而认为每一分钱都值得啊，因为旅行带回来的不只是风景，更是陪伴、回忆和眼界。委员就说，劳累费钱不合群。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5: 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6: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7: 欢迎继续回到周末就爱饭优选神曲的单元了。刚才听过的就是本周排在第三和第四位的歌曲，第三位有的是像水一样，而第四位的歌曲呢是那片海滩。那本周的亚军歌曲是队长的同和。2017年一首哪里都是你在全网迅速走红，至今还是霸榜短视频平台的热门 BGM。 那队长的新专辑主打歌同和呢，也是他新巡演的开场曲。那为什么叫同和呢？其实源自于广州地铁三号线的同和站，也是队长在广州居住过的地方。他说啊，其实你搭上地铁之后是非常拥挤的，但是不管你是往南还是往北，其实都意味着分别。时隔多年，就将和同和有关的情绪写进歌曲里。那队长呢，还是可以想起当年的种种遗憾。同和的 MV 拍摄了许多广州的场景，有同和的地铁站、三号线的列车，还有琶洲和番禺的很多地方。而这张专辑的名字叫 I Am What I Am， 中文译作我自成我，也是队长第一次如此直接的把自我放在专辑的核心位置。他说啊，之前很多标签都是别人赋予他的，但是这张专辑恰恰相反，他反过来问自己，我最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是我最终想表达怎样的东西，都觉得收录在这张专辑里头了。在这场漫长而迷失的旅途当中， Love Me 不再是索取，更像是一种求救哦。蓝色的雨冲刷着零碎的记忆，三号线的终点成了离开的方向。当那一句是我弄丢了你终于说出口时，才发现曾经那些讲不通的道理早已经变成了死结。这些情感堆叠如山的控诉和无法完成的期待，最终都消散在反复回荡的旋律里。而同和在队长的记忆里是地铁驶过的终点，再也没有机会去完成的遗憾。 本周优选神曲的冠军曲有的是，哇，太厉害了，上周的推荐曲本周呢就荣登了冠军，马野 Krabit 寇先生的海与你，这个语呢是岛屿的语哦。那这一首歌曲呢是由他们两个共同演唱的流行曲，简介是这么写到的，像是随风飘零的花瓣，曾经有过花开绽放，过往的一切就如同海浪冲向岸边，都逐渐消散，随之而去。海与你以细腻的旋律和叙事感引发共鸣，音乐中具有穿透力的男声搭配层层递进的钢琴，富有感染力。而在 bridge 的部分，转调丰富了可听性，也让歌曲情绪呈现酸涩的复杂。哇，好复杂哦，有一点像咖啡啊。
3: 亚军歌曲。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4: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5: 遵守交通规则。
4: 还有呢？
5: 啊，还有吗？
4: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6: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7: 这个小时的优选神曲有两首推荐曲哦，那分别是 Idol 还有苏妍的歌曲。那第一首呢是 Idol 的 Give Me That Love， 是一首充满夏日感和挑逗感的歌曲，旋律和歌曲的这个歌词呢都很有记忆点，歌曲以渴望爱作为主题，透过强烈的感官描写，把喜欢一个人的冲动、靠近、心动感写得很鲜明，对喜欢的人完全藏不住，情绪一路向前推。歌词里用了很多带有温度、触感和味觉的描写，像水、火、香槟、唇印这些画面，让爱情听起来更具体，也更有吸引力。这首歌不走含蓄的路线，而是把想靠近、想占有、想确认关系的心情写得很明白，就像在描述一段充满火花的暧昧期，双方都感受到吸引力，气氛热烈又带点危险感。而第二首苏妍的这首《你更爱你自己》呢，描绘的则是一段逐渐失衡的感情，唱出一方不断的付出却始终没有办法得到理解的无奈。苏妍就坦言，其实歌曲的灵感就来自于自身感情的经历，她曾经毫无保留地展现真实的自我，渴望被理解和陪伴，却常被认为太过感性情绪化，也曾经透过沟通想要拉近彼此的距离，最终才明白有些人不是不懂，而是不愿理解。在这段关系里，对方始终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也让他领悟爱情中的付出和理解需要双向奔赴。因此啊，本地创作歌手苏妍就将一段感情里的委屈和无力写进了全新单曲《你更爱你自己》，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唱出在爱里不断付出却始终得不到理解的心声。而且呢，不但挑战了全新轻摇滚的曲风，还说啊，这首歌是他出道至今演唱难度最高的作品。在听歌之前，再为你回顾本周第127优选神曲排行榜的名次。排在第六位的是姑姑吕思伟的《容休曲》，因为上榜六个星期了，有的是《透明伞》。排在第五的是 Taylor Swift 的《I Knew It, I Knew You》。郭家伟的《那片海滩》排在第四。 Dato Sri City Nohaliza 以及飞道尔合唱的像水一样排在第三，队长的同和排在第二，冠军歌曲有的是马野 Krabby 寇先生的海与你。本周两首推荐曲有的是 Idol 的 Give Me That Love 以及 Elva 苏妍的你更爱你自己。欢迎大家到周末就爱饭的脸书专页榜单的帖子下为歌曲按赞投票，至于他们的名次如何，下周的优选神曲继续为你数榜。
8: 本周推荐神曲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姆雷西恩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沙巴移民局否认网上流传指该州移民扣留中心拥挤，导致多名菲律宾籍扣留者死亡的说法。沙巴移民局总监 SHCT Saliha Habib Yusuf 今天发文告指出，有关指控不属实，毫无根据，且具有误导性。他说，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照片并非沙巴移民局管辖下的任何移民扣留中心的照片，所有被安置在沙巴移民扣留中心的菲律宾籍扣留者状况良好，正在等待被遣返回原籍国。专家指出，马来西亚数码2030行动计划应聚焦在发展高价值领域上，以确保创造50万个数码就业机会的目标，能够有效提高国人的平均收入水平。数据创新与人工智能研究院首席执行员兼董事 Mohamed Sabri Mohamed 表示，人工智能及数据科学等领域的就业机会具备提供具竞争力薪资的潜力。他说，如果我国无法培养足够的高技能本地人才，未来可能出现低薪数码职位供过于求的情况，而高端及策略性岗位则由外国专才主导，不利于我国数码经济的长期发展。随着人口老化加剧及双薪家庭成为社会常态，陪诊员正迅速成为我国的新兴职业，并从过去的辅助服务逐渐演变为医疗照护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刚性需求。根据业者观察，目前陪诊服务对象已不再局限于老年人，而是逐渐延伸至癌症病患、洗肾病人、中风康复者、行动不便者及独居人士，服务需求也随着照护对象多元化而持续扩大。Academy 照护行业培训创办人陈运佳指出，双薪家庭是推动陪诊服务需求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今，多数夫妻都必须工作，难以经常请假陪伴父母或患病家人复诊，因此陪诊服务正好填补这项照护缺口。国际新闻，越南一艘船舶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截至今早9:17已有39人获救。马来西亚马德尼克斯扎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FM 谈笑风生。
3: 大家好，我是苏一胜。
2: 我是王静云。
3: 相声里面呢，有一种类型呢，叫做腿子活。
2: 哎，对，就是啊，那演员满场飞，就像演戏剧一样。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段腿子活，怎么样啊？
2: 那我们演出哪出戏啊？
3: 要演呢，就演大家耳熟能详的戏。
2: 哪出啊？
3: 你选一部吧。
2: 都有哪些可以选择呢？
3: 第一部《一个男人和很多女人的故事》。
2: 有这部吗？《
3: 红楼梦》啊。
2: 嗯。
3: 贾宝玉和很多女人的故事。
2: 哦，这么个一个男人和很多女人的故事啊。
3: 对喽。
2: 哎呦，这《红楼梦》我演不了
3: 啊。
2: 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3: 那就另一部是三个男人和很多男人的故事。
2: 那是《
3: 三国演义》。不合适啊，那就这一部了，《108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
2: 那是《
3: 水浒传》。
2: 这个我演不了。
3: 哎呦，那就只好选最后一部了。
2: 哪一部啊？
3: 《一个男人和很多动物的故事》。
2: 那是
3: 《西游记》。
2: 我就知道。
3: 你也知道这一部啊？哎，那我们就演《西游记》吧。
2: 那好吧，那我们演哪一段啊？
3: 就演唐僧带着徒弟去取经，穿越到现代社会的这一段。
2: 段吗？
3: 哎呦，为了让大家倍感亲切啊，这是我自己加的一段，这叫现代西游记。
2: 哦，那这一段有什么特别啊？
3: 哎呦，这段太特别了，它里面呢有很多的细节，因为我发现啊，西游记这个故事很多细节没有处理好。
2: 西游记写得很详细啦，打斗场面、斗法场面都很详细的描绘，怎么说细节处理的不好呢？
3: 我说的不是斗法这些细节，是一些行政上的细节没处理好。
2: 行政？
3: 对呀。
2: 行政能有什么细节啊？
3: 哟，这些细节才多呢。这些细节啊，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唐僧他们呢，应该是寸步难行。
2: 哎呦，这怎么可能呢？唐僧有孙悟空啊，孙悟空多厉害，再怎么复杂的行政都难不倒他。
3: 哎呦，跟你说，来到了现代社会啊，就连孙悟空都受不了。
2: 不可能
3: 啊！那我们演一遍你就知道了。
2: 好，那我这个唐僧就上场了。
3: 哎 ，stop！
2: 怎么了？
3: 听到旁边去。
2: 哎呦，你这是谁呀？
3: 我是交通警察了。
2: 西游记里有交通警察吗？
3: 哎呦，西游记里面没有，现代社会有啊。
2: 哦，我倒忘了这是现代呢。
3: 啊，来什么呢？
2: 驾照。这位警察先生，我们没有开车，所以没有驾照。
3: 哦，你是没有开车了，可是你骑马嘞，骑马哦就要有驾照了。
2: 这施主，其实我这匹马很听话，很聪明，会自己找路走，我并没有驾驶它，所以严格来说我不需要驾照。
3: 哦，那就是说这匹马它会自动驾驶哦。
2: 啊，白龙马是自动驾驶系统啊。
3: 啊，自动驾驶哦，也有上路的准证的。
2: 我没有啊。
3: 哦，没有准证啊，那你就跟我去警察局走一趟啦。
2: 唐僧被抓进警察局了。
3: 哎，
2: 对了，徒儿，徒儿，快救师傅啊！
6: 师傅，徒儿来了。
2: 徒儿啊，这警察先生啊要抓为师去警察局啊，这可怎么办呢？
6: 师傅别怕，让徒儿把你变走就可以了。
2: 啊，那快点吧。
6: 嘿，看我的，老孙变变变，噔！
2: 哦，这就把唐僧这些人给变走了。
3: 你看孙悟空多厉害啊，肯定没问题。
2: 还是徒儿厉害， 咦，徒儿，这是哪里呀？
3: 哦，这里是卡斯丹呐。
2: 什么？
3: 啊，就是关卡。

0: 跟你们的城主才能取得到啊。
1: 啊啊，没有 passport 还要跟我的老板拿你的 passport？
0: 是的。
1: 哦，你这个严重了，严重了，严重了，你这是非法入境，我还想非法移民呢、啊。
0: 什么啊？
1: 来人啊，来人啊，把他们驱逐出境啊。
0: 哎呀，徒儿，你快来救为师啊。
1: 哎呀呀呀呀，叫也没有用啊，你带来的那几只动物要先经过免疫处理才可以入境啊。
0: 孙悟空也要免疫处理啊。
1: 哦，跟你讲，那个最需要哦，又像人又像猴，可能还带有未知的病毒哦。
0: 这也太麻烦了，悟空，你还是带为师离开这儿吧。
2: 师父遵命，老孙变。
0: 这又是什么地方啊？
3: 你好，这里是医院的隔离病房。
0: 啊，怎么又跑来医院了？
3: 哎呦，现在疫情虽然已经缓和了，可是防疫不能掉以轻心。
0: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3: 你们几个怪模怪样，先关你们14天，看看有没有病毒。
0: 啊，要关我们14天呢、
3: 不要关也可以啦，只要你们交出文件证明你们有打过疫苗就 OK 了。
0: 唐僧他们能够打什么疫苗啊？
3: 没有打疫苗啊，那就要隔离观察咯。
0: 我们真的没有感染病毒。
3: 没有感染呢？哎呦，你看那只猴子又像人又像猴，一看哦就知道感染了那个猴痘病毒啊。
0: 感染猴痘病毒就会像猴子啊？
3: 哦，旁边那个哦，丑到像猪这样的那个、哦、
0: 那是猪八戒。
3: 哦，是哦。哦，你看他一直流口水一直流口水，肯定是中了那个禽流感哦。
0: 禽流感就会流口水啊？
3: 哎呦，那个旁边那个静静不说话的，
0: 那是沙僧，他只是没说话，没什么毛病吧？
3: 他，哦，他肯定心里有鬼，心虚了，不敢说话。
0: 哎呦，这是什么地方啊？悟空啊，你还是赶快把为师给送走吧。
2: 师父遵命，老孙变。
0: 这又是什么地方呢？
1: 哦，我们这里是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0: 生物科技，
1: 就是专门研究基因工程的研究中心。
0: 什么基因工程啊？
1: 就是通过改变基因改变物种的性质。
0: 听起来很好。那我请问我这几个徒弟
1: 哦，他们啊被我说起来做研究了
0: 啊。做研究？
1: 对呀、啊、你那个大徒弟叫什么名字啊？
0: 孙悟空。
1: 哦，他呢其实就是我们中心的实验成品啊。
0: 孙悟空是你们的研究成品？
1: 对呀、啊、我们把人和猴的基因哦结合在一起，怎么知道那只猴子把我们这里哦搅得一塌糊涂然后逃出去耶？
0: 大闹天宫啊，
1: 我们的逮捕人员要抓他哦，带上了猎犬去追啊。
0: 二郎神和哮天犬
1: 他竟然变来变去让我们找不到啊。
0: 72变，
1: 终于最后还是把他抓回来关了起来。
0: 关了多久啊？
1: 500年。
0: 那是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的时间。
1: 所以啊，现在我们要继续研究他身上的变化，才能够继续我们的工程。
0: 这么说来，我这几个徒弟都是现代的研究成果啊。
1: 没错啊，后来啊逃走了。
0: 逃到西游记里啦。
1: 是啊。
0: 那我怎么办呢？
1: 你是人类啊，你可以走了。
0: 可是我一个人，我不知道我该去哪里啊。
1: 那我可以帮你。
0: 怎么帮呢？
1: 送你到警察局。
0: 哎呦，又是回到警察局呀、啊。
4: 爱FM 谈笑风生。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哎，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6: 欢迎光临，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7: 欢迎来我的家。
8: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9: 7月2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魏福胜谈你有多久没有聆听自己的声音。7月28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陈真文博士谈如何协助有言语迟缓的孩子。7月2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刘怀勇谈中年人如何控制体重。7月30号星期四，内分泌专科医生江伟汉谈甲状腺疾病与传统疗法，西医有什么看法。7月31号星期五，爱又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FM 越听越爱，张大根 FM95.1。
10: 大家好，我是廖朝记。今天的地名故事，我们来聊一聊芙蓉舍伦半。许多名字与地名的联想大多先入为主，例如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以为粤菜里的家常菜芙蓉蛋其实是来自圣美兰芙蓉的，因为啊，这道菜的英文名字就叫做 Fuyong Egg， 这也和我们称呼芙蓉是同一个发音的。当然我们也知道芙蓉也是一朵花的名字，而芙蓉蛋正是这么一道粤式的家常菜。煎好的芙蓉蛋是蓬松，然后里面夹着虾仁，上桌的时候犹如一道芙蓉花。当雷爷雷子健先生知道我没有读书，把圣美兰的芙蓉当成了芙蓉蛋的起源地，他只能说小弟啊，你还是得多花一点时间了解本地的地名典故啊。雷爷雷子健先生针对圣美兰这9州的过去的故事写了好几篇，当然不会少了芙蓉这个名字的由来。而我们也最近针对圣美兰9帮之一的其中一个大帮双溪乌龙松埃乌炯也比较熟悉了。而这其实双溪乌龙也就是过去舍伦半的旧称，双溪乌龙松埃乌炯指的是河流的末端，而乌龙是乌炯的粤语的转音。后来说着双溪乌龙，说着说着也写成了双溪芙蓉，之后就直接称呼芙蓉啦。所以今天我们说舍伦半，如果按照音译的话应该是另外一个写法，绝对也不会写成一个双音节的芙蓉。过去也有学者不认为舍伦半就应该叫做芙蓉，而应该称呼为雪然旺。不过啊，地名不由学者而由当地的约定俗成，而早在14世纪双溪芙蓉便已经存在了，而且已经是一个大的帮。而在1905年的时候，当时在标注舍伦半这个地名的时候，英国殖民者就已经标明为芙蓉，也就是我们这里现在通称的芙蓉啊。不过到了今天说舍伦半的地名来自于双溪芙蓉，这应该是没什么争议的啦。我是廖朝记，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姆雷谢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兼国政主席 Dr. Sri Ahmad Zahid Hamidi 强调，任何与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有关联的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他说，黄委会的调查及研究结果必须公开透明，促请任何发现涉及滥权、舞弊、失信或其他不当行为的人按程序向警方报案，警方会从商业罪案及其他法律层面展开调查及采取适当行动。我国已经和土耳其及韩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以进行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国防设备采购。国防部长 Dr. 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指出，该机制是一种新的采购方式，用于特定国防设备采购项目。他表示，此前他们让所有原始设备制造商及代理商参与进行投标进行招标，但这次将通过政府与政府之间模式进行。我国也希望确保能合作的是值得信赖的国家，并且愿意向我国转移技术，帮助发展我国的国防工业。五级安曼政治部总监 Dr. Sri Ibrahim Darus 受委为代全国副警察总长，任期即日起生效。由于原任副警察总长 Tan Sri Ayub Khan Maidin Pichai 将在明天正式荣休，因此 Ibrahim Darus 将受委暂代该职位。职权交接仪式今天在吉隆坡警察训练中心举行，并由全国警察总长 Tan Sri Mohammad Kali Ismail 见证。沙拉越土保党秘书长 Dr. Sri Alexander Nantalingi 驳斥有关达雅族在沙拉越行政体系中被边缘化的说法，并强调达雅人凭着自身实力在州级和联邦政府的重要机构及单位持续担任重要职位。也是工程部长的 Nantalingi 表示，这项指控往往在州选举来临前被重新炒作，这只是一种企图分化人民、削弱沙拉越政党联盟政府的政治论述。国外方面，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进行的谈判取得进展。法新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天说，两国的副外长在星期五和星期六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多轮会谈时，重点谈及建立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共同原则和运作机制。马来西亚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2: 你好，我是今天的代榜主小韩。
0: 没错，我们在今天呢继续为你数榜啦。那么在每逢星期日的下午4点开始呢，就和你一起数我们的排行榜。
2: 我在想大家听到我们两个的声音，不是说我不是已经过了一天的周末吗？怎么又回到星期五了？而且星期天是给大家特备版，又是特备版啦。那不过呢，在我们正式数榜之前呢，我们要诚邀所有爱听音乐的你成为这一位评审，
0: 素人评审的招募啦。那其实就是这个 Music Bolle Awards 2026年啦。那我们都知道嘛，它是一个音乐颁奖典礼，但是呢我们就觉得我们常常都是从可能媒体呀音频人也好
2: 音乐人的角度
0: 等等，对吧？但是我们好像少了多一把声音，那就是从素人的角度来聊聊到你心目中最爱的歌曲到底是什么呢？
2: 邀请长期关注本地华语音乐、愿意分享想法的你一起参与评审的工作哦。想要知道身为马来西亚人，你是怎么听一首歌、怎么理解一位创作者、怎么看待这几年音乐市场的变化。所以如果你平常喜欢听音乐，甚至有写乐评啊、社群的文章、podcast， 都欢迎跟我们分享。
0: 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呢，也非常欢迎你投稿。投稿信箱的话呢，其实就是在这个email address musicbolle@gmail.com。 如果你想要索取更多的详情，也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稍后就把有关链接发送给你啦。
2: 那今天已经是7月26号了，我们的截止招募日期呢是7月28号星期二的晚间11点59分。哎呀，我相信一定难不倒大家的。你平常都有在听音乐吗？你要写文章的话很快，要不然就是你平常都有在创作的话呢，你直接把这些文字发给我们就可以了。那评审的期间呢是2026年的8月到9月，所以如果你一直都很认真听歌的话，这一次换我们认真听你说，欢迎加入，名额有限。
0: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一起为你数榜啦。在那之前呢，也先回顾上周的成绩吧。上周是第1526期我们的排行榜。
3: 爸爸你听得到吗？
0: 上周的冠军歌曲是这首歌，写给天上的爸爸梁静茹演绎的歌。
2: 上周亚军歌曲是傅颖王傅颖的《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4: 别再叫我怎么活得像个大人。
0: 蔡明仁的牙痛是上周排在季军位置哦。
2: 我不要你的爱，赞俊倩的歌曲上周排在第4。
5: 天空怎样你的色彩，我快要把你忘记。
0: 上周排在第5位的歌曲是 Annabella 蔡咏琪的歌《眼泪是谎言》。
2: 上榜10个星期也是上周的荣休歌曲，有的是 Soya 许素轩的《我曾假装自己没痛》，上周排在第6。
0: 刘晶莹的歌《我和你的影子》是上周排在第7位的歌。
2: 歌曲当中有很多城市名称的歌曲，陈慧娴的《这些城市在想你》上周排在第8。
5: 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
4: 你是我的依偎。
0: 上周排在第9位的歌曲是《回车键》，有的就是刘俊的歌。

0: 就醒来。上周第十位的歌曲是新上榜的好歌吴宽义 Kenny 的《如果有天我》。
1: 虽然看不见，却像天使围绕着。I'm gonna be me。
2: 上周的推荐歌曲是张文莹的《罐头》。感谢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那集合了爱 fan 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马上为你揭晓最新的成绩吧。那这一周呢，就是第1527期我们的排行榜。
0: 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是非常会跳舞的歌手，他是我国的刘俊。这首《回车键》呢，是去年年底12月31号推出的个人数位单曲。那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描绘当代人在网络通讯世界当中面对心仪对象时那种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充满犹豫和试探的抒情作品。而且呢，看了简介我才发现呢，回车键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 enter 啦。因为呢，我们聊天的时候常常以 enter 作为核心的意象，传达出愿所有的试探都有回应的一种美好祝愿。
2: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啦，排名第十

听完的歌曲呢就是本周排在第九位的歌， Kenny 吴宽义所演绎的《如果有天我》。这首歌曲呢也想表达的就是那种哎呀成长路上呢多少一定会遇到可能你想放弃呀，或者是你真的想坚持但是你到最后你没有一个动力应该要怎么做呢，所以呢他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曲啊献给每一个曾经跌倒怀疑自己却依然努力前行的人。本周排在第八位的是陈慧娴《这些城市在想你》。 歌曲当中提到了几十个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城市的名称，包括了北京、上海、广州等等，那甚至扩展到伦敦、巴黎、纽约等等世界的角落，要表达的就是无论身处哪个城市我的思念都不会停止。继续为你数榜啦，那本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呢是新上榜的歌张文宁的《罐头》。那这首歌曲呢也表达了就是那种要挣脱社会的期待以及自我怀疑的心路 路历程啦，也鼓励每一个人一定要勇敢的做回最真实的自己哦。排名第八。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2: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3: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4: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5: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6: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7: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8: 我是 YY 硬影，一起数榜啦！
9: 你有试过牙痛吗？牙痛是非常痛苦的一个历程哦。
8: 非常赞同，而且我觉得应该任谁都不喜欢看牙医，或者是经历着牙痛这样子的那种痛楚吧。
9: 是，所以呢，当你承受严重的牙痛，或许就会成为你创作的灵感了。本周排在第6位的是蔡明仁的牙痛哦。他自己呢，某一次在深夜遭受严重的牙痛折磨，那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没有办法入睡的无助感，就让他瞬间联想到过去失恋时的揪心回忆，所以决定用音乐把那个煎熬的夜晚记录下来。
8: 那另外呢，跟你一起数本周排在第5位的歌曲呢，就是上周排在第4名的歌《我不要你的爱》Zen 俊倩的歌。我好喜欢这个歌名哦，因为很直白嘛，就跟你说我要什么跟我不要什么。而这首歌曲呢，也是俊倩出道10周年推出的全新单曲《我不要你的爱》，也表达了哎呀，就是放下过去，勇敢转身的这种释怀心境啦。当然也诠释啦，爱自己才是最好的成全。
7: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啦，排名第6。

0: 接下来继续为你数榜啦，本周排在第四名的这首歌呢，我相信一听到它的歌名也是觉得非常的伤心了，眼泪是谎言呐、我觉得比较伤心的是在于你明明就是深爱过嘛，所以你才会因为你爱你才会恨，你才会伤心，才会流下眼泪，但现在呢又要选择把它给遗忘，其实是非常痛心的。
1: 如果你想要听到这一位歌手 Annabella 蔡咏琪比较开心的一面，就留意 IFM 明年的贺岁歌曲，因为他也有演唱，而且我们那个时候也一起拍 MV 啦。那本周排在帝君的歌曲有的是傅颖，王傅颖的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0: 我们先听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 Annabella 蔡咏琪的歌眼泪是谎言，排名第四。

0: 听完的歌曲就是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哦，有的就是 Annabella 蔡咏琪的歌《眼泪是谎言》。
1: 至于本周的季军歌曲，哎呀，提前剧透了，那就是王富颖复印的《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用轻快真诚的笔触描绘现代人在成长过程当中所承受的压力和社会的框架，同时抛出一个简单深刻的提问：如果有一天可以暂时不当大人，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呢？
0: 我知道小韩呢，每次代班或者是可能要值班很兴奋，我们还没那么快让大家知道本周第三位的歌曲了。不过介绍的非常好，也让大家先提前知晓了。我们向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本周的推荐歌曲《情绪怪物》，有的就是邹艺涵演绎的歌。那这首歌曲呢，也表达了在这个时代，我们是越来越擅长把我们的情绪给藏起来。像我们白天，我们就选择正常工作啦，礼貌回应或者是维持体面。不过可能在夜晚的时候啊，就会被无名的焦虑、空虚、失控一点点的吞噬。不晓得你会有这样的共鸣吗？那或许我们也先听听这首歌，稍后再跟大家聊更多啦。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也在做直播 AIFM.Malaysia。
2: 本周推荐曲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3: 有问题吗？
2: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3: 哦，那么严重吗？
4: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2: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5: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6: 我是 YY 应影，
5: 一起数榜啦！义军歌曲

0: 本周是第1527期我们的排行榜，那本周的推荐歌曲呢就是邹艺涵的情绪怪物。本周排在第10位的歌曲就是刘俊的回车键，在榜中第10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那么在榜中得到最高的位置呢就是排在第8位啦。
1: 第9位的歌曲有的是 Kenny 吴宽裕的如果有天我。
0: 本周排在第8位的歌曲这些城市在想你是陈慧娴的歌曲。
1: 张文莹的罐头排在第7。
0: 牙痛是本周排在第6名的歌曲，蔡明仁演绎的歌。
1: 郑倩的我不要你的爱排在第5。
0: 本周第4名的歌曲眼泪是谎言是 Annabella 蔡咏琪演绎的歌曲。
1: 刚才听过的就是本周的季军歌曲，傅颖王傅颖的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0: 本周的亚军歌曲就是刘晶莹的我和你的影子。
2: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啦，
0: 亚军歌曲

这首歌曲呢也是想表达的就是那种啊从相遇到相爱的甜蜜旅程啦，也唱出爱情里最纯粹勇敢靠近的心动。哇，那本周的冠军歌曲就是梁静茹的写给天上的爸爸。那当然呢，这是一首关于思念遗憾还有爱的作品，也是来自于他的父亲离世之后的真实经历。整理遗物，重看旧照片，曾经回到一起旅行的地方，才发现原本以为平凡的瞬间在失去之后全都变得特别深刻。本周冠军歌曲。

0: 让我不敢看啊。
1: 蚕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2: 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3: 下午五点，我国和两个国家签署谅解备忘录，推行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国防设备采购。沙巴移民局否认移民扣留中心拥挤，导致多名菲律宾籍扣留者死亡的传言。伊朗警告，如果美国继续发动攻击，西亚战争将进一步扩大。萨拉姆莱西尔马达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副首相兼国政主席 Dr. Sri Ahmad Zahid Hamidi 强调，任何与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有关联的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他说，皇委会的调查及研究结果必须公开透明，任何发现涉及滥权、舞弊、失信或其他不当行为的人都可按程序向警方报案，警方会从商业罪案及其他法律层面展开调查及采取适当行动。萨希也认为，公开这份报告不会影响森州选举竞选活动，因为该州选民有能力做出成熟明智的判断。我国已经和土耳其及韩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以进行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国防设备采购。国防部长 Dr. 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指出，该机制是一种新的采购方式，将用于特定国防设备采购项目。包括意大利和法国在内的数个国家也已提出建议，希望通过同样的方式进行采购。部长表示，此前他们让所有原始设备制造商和代理商参与招标，但这次将通过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模式进行。我国也希望确保合作的是值得信赖的国家，并且愿意向我国转移技术，帮助发展本地国防工业。通讯部长 Dr. Sri Fahmi Fadil 说，有必要持续培养青年群体，尤其是中学生的爱国精神，并让他们深入了解数码素养以及使用社交媒体的伦理规范，以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他强调，国家意识和历史至关重要，以确保每个国民都明白自己肩负推动国家发展的责任。沙拉越土保党秘书长 Dr. Sri Alexander Nantalingi 驳斥有关达雅族在沙拉越行政体系中被边缘化的说法。他强调，达雅人凭着自身实力，在州级和联邦政府的重要机构及单位持续担任重要职位。也是工程部长的 Nantalingi 表示，这项指控往往在州选举来临前被重新炒作，这只是一种企图分化人民、削弱沙拉越政党联盟政府的政治论述。沙巴移民局否认网上流传指境内移民扣留中心拥挤，导致多名菲律宾籍扣留者死亡的说法。沙巴移民局总监 Dr. SHCT Saleha Habib Yusuf 今天发文告指出，有关指控不属实，毫无根据且具有误导性。他说，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照片并非沙巴移民局管辖下的任何移民扣留中心的照片，所有被安置在沙巴移民扣留中心的菲律宾籍扣留者状况良好，正在等待被遣返原籍国。武吉阿曼政治部总监 Dr. Sri Ibrahim Darus 受委为代全国副警察总长，任期即日起生效。由于在警队35年的原任副警察总长 Tan Sri Ayub Khan Maidin Pichai 将在明天正式荣休，因此 Ibrahim Darus 受委暂代该职位。职权交换仪式今天在吉隆坡警察训练中心举行，并由全国警察总长 Tan Sri Muhammad Khalid Ismail 见证。在森美兰州第16届州选举竞选期间，截至昨天， 警方已针对14项涉及选举违法行为的案件开档调查。森米兰州总警长 Dado Al-Zafni Ahmad 指出，在这14宗案件中，有3项是昨天新增的案件，主要涉及刑事法典第435条文，也就是蓄意纵火并导致财物损失或损坏的罪行。另外两份调查档案则援引刑事法典第427条文，也就是蓄意破坏导致财物损失或损坏的罪行。
4: 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1点，请留守每小时新闻直播，关心国内外新闻动态。
5: 欢迎透过 RTM Click Podcast 回听下午1点和5点重点新闻。
3: 下来关注国际消息。伊朗军方星期天警告，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攻击，西亚战争将进一步扩大。这项表态正值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访问美国华盛顿前夕。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接受国家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误导，或与他们采取一致行动，坚持继续这场战争，尤其是通过空袭，那么战争的区域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他指出，战争已蔓延至红海入口的曼德海峡，而近期也门或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也爆发军事冲突。另外，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进行的谈判取得进展。法新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天说，两国的副外长于星期五和星期六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多轮会谈时，重点谈及建立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共同原则和运作机制，同时也尊重两国的主权。他提到会谈富有成效且已取得进展，但双方还在针对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磋商。不过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状况没有变化。澳洲总理阿尔班尼斯说，他将就关税问题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磋商。路透社报道，阿尔班尼斯今天在接受澳洲广播公司的访问，被问及是否会与特朗普讨论此事时，阿尔班尼斯回答他肯定会与特朗普磋商。他在电视讲话中说，他们将在澳美关系的各个层面提出这个问题。阿尔巴尼斯说，澳洲在打击现代奴隶制方面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并且正在通过审查供应链问题，确保能够切实执行巨额罚款和处罚，从而进一步加强这些规定。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则表明不打算提前大选，并称必要时会公开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捍卫国家利益。伯纳姆日前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他没有计划在2029年之前提前举行英国大选，他将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他认为选民不希望提前大选，而他目前专注于让国家走上正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100天，总统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正面临不利民调、可能失去众议院控制权的情况，并在参议院保卫战中面对激烈竞争。法新社报道，美国选举网站 Decision Desk HQ 预测，民主党有59%的概率赢得众议院，预计将以224-211的席位优势占据多数。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优势已处于历史最低水平，总统支持率低迷，选民对生活成本和旷日已久的伊朗战争热议不满，目前正处于最后冲刺阶段。越南一艘船舶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截至今早9:17已有39人获救。中国在这次事故中派出6艘船舶、一架救助直升机搜救，另外也有一艘越南船舶在现场参与搜救工作。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和两个国家签署谅解备忘录，推行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国防设备采购。沙巴移民局否认移民扣留中心拥挤导致多名菲律宾籍扣留者死亡的传言。伊朗警告，如果美国继续发动攻击，西亚战争将进一步扩大。马来西亚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彬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一起数榜啦。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小韩。
0: 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就由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
1: 嗯，那这一个星期呢，我们听创作要跟这一个组合来聊聊天。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
0: BZ1。
1: 怎么写呢？就是 BZE
0: 啊，对对对，英文字母 B， 然后还有 Z。
1: 还有1、2、3、4、5的一，
0: 没错啦。那他们呢，就是齐大音乐旗下的电子城市民谣组合啦。当中呢，就是由中国歌手宋立伟以及新加坡歌手陈耀威组成的。
1: 两个人是因为造星集结号活动而结缘，以融合电子和城市民谣的音乐风格受到关注。
0: 那他们呢，就曾经登上像跨国中秋晚会啊、腾讯音乐浪潮的音乐大赏，以及新加坡国庆庆典等等大型的舞台演出哦。
1: 代表的作品包括了《是我想要的》《真的离不开你》《我拿什么留住你》，也在2025年推出了专辑第二章节。
0: 那我们稍后呢，也会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欢迎大家上线一起关注吧，也跟大家分享吧。我们稍后的这个访问呢，是用预录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了哈，所以呢，也想了解更多的话呢，也欢迎大家上线参与互动吧。

0: 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
1: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2: 我是小韩。
1: 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就是 BZY。那我们先让他们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BZY。我是 BZY 的成员 Aldo 陈耀威，我来自新加坡。
3: 我是 BZY 的成员宋立伟，我来自中国山东。
1: 哎 ，BZY 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4: 其实我们这个名字是一个谐音梗。就是英文的 busy 的 BZY 的意思，因为我们刚开始追这个音乐的梦的时候，发现我们都是非科班出身的，然后需要花很多的心思还有精力去追这个梦想吧，所以觉得自己非常忙碌，所以叫我们 BZY。
3: 因为这个名字也不是说具体是某一个人的意见，而是我们其实大家根据当时的状态以及整个公司和我们之间的一个大家就是讨论商议出来的一个就是很奇思妙想的一个名字吧。
1: 嗯，那成长背景不同的你们呢、啊、那在合作时是否有摩擦或者是有不同的意见呢？通常又怎么样解决两人之间的这种分歧呀？
3: 其实不只是创作，其实我们因为来自不同的国家吧，其实最开始在一些生活上或者说是生活习惯上或者是听音乐上的风格上就已经有点不同，因为其实奥豆比较喜欢那种电子的音乐，就是开始告诉我他喜欢听那种音乐的时候，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蛮新鲜感的音乐风格。
4: 对，然后其实我们的个性也挺反差的吧，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我是一个比较 I 的人，然后宋哥会比较 E， 所以其实我们俩说实话在性格方面还有在音乐方面我觉得都挺互补的。
3: 嗯，然后其实这就导致了其实我们在音乐创作过程中其实会有一些不能说是矛盾而是一些灵感的碰撞吧，我觉得这种碰撞处理的好它其实就是一个有意义的，因为它会把我们两个人最精华的那个想法融合在一起，我们当然会有争执，但是大家最后都是为了做出这个

0: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1: 到 MBJB Menu Portal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0: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1: 就浏览 Majelis Mandala Yang Johor Bahru 的 MyBeta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0: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1: 哇，你怎么赢的？
0: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1: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2: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3: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2: 第二，谨慎。
3: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2: 第三，不贪心。
3: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2: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4: 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
5: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
1: 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敏瑜。
1: 这个星期的单元，我们的嘉宾是电子城市民谣组合 BG One， 由中国歌手宋立伟还有新加坡歌手陈耀威组成。那刚才呢，我们就有提到他们有几首的歌曲，包括了一首新歌《数不尽的我们》。其实希望带给听众什么讯息呢？
3: 其实蔡明仁老师那时候有跟我们说过，他写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他在观察不同人在夜里就是在看星星的一些故事，然后他觉得就是有些人就是一个人孤独的看着星星，有些人是情侣，然后有些人是一家人看着星星，然后所以就把这首歌叫成数不尽的我们，而不是数不尽的我。
4: 而且其实这首歌想要传达一个给大家的一个想法，就是大家可能在身边，不管是爱情也好啊，感情也好，大家会习惯身边的人对自己好，所以会觉得好像这样的状态是理所应当，但真正等到自己所爱的人离开自己身边，才会发现哦，其实很舍不得。所以这首歌其实我们想传达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珍惜自己身边所爱的人，别等到最后失去的时候才发现舍不得。
2: 那两人最喜欢这首歌曲《数不尽的我们》里头的哪一句歌词呢？而又为什么？
4: 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要你真正的快乐，我就只能够是一个人。
3: 其实我也喜欢这一句，
4: 英雄所见略同啊。其实这恰恰也传达了我们，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有时候真正的爱或者真正的感情，它并不是占有，而是如果我可以远远的看到你开心，你幸福，你的一生活得很好，其实我哪怕我一个人静静的在边上看着，我也是觉得足够幸福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状态恰恰证明了我们现在很多人对于爱情的一个看法。
1: 如果要推荐第一次认识 BG One 的听众一首歌曲，你们会选哪一首呢？为什么？
3: 我最喜欢巴黎这首歌吧，宋哥写的这首歌巴黎对我来说比较有
4: 一股特别的气息，对吧？
3: 也不是特别的气息，就是我觉得这首歌比较能打动我吧。
4: 嗯，就是这个是很主观的一个，就是对于歌曲的那种情绪传达不一样的感觉嘛， 对不对？
3: 对，我觉得就想推荐我最喜欢的。
4: 明白明白。 OK，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刚刚想了一下，我应该会选择我拿什么留住你，因为我的命本身还是不是命吧，就是本身最早写歌的一个状态还是拿着一把吉他的民谣的状态，所以其实我拿什么留住你这首歌对我来说会意义比较大，因为它其实创作在当时疫情状态嘛，大家每个人在家里不能出去，然后那种孤单的状态，其实很多可能是见不到自己所爱的人也好啊，一样的这样的状态，所以这首歌其实在我的创作的过程中，这首歌带来了很大的意义，也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所以这首歌我会在心里有一个纪念的意义吧，所以我会选择这首歌。
2: 嗯，好，谢谢 BG One 的分享哈。那当然我们也先听歌曲，稍后回来继续和大家聊更多，包括他们出道近两年最大的成长和收获会是什么呢，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我们先听这一首歌曲的就是朱主爱和王心一合唱的《男女朋友》。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美女，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
2: 哎呦，这么累呀、啊！给我包就不用那么辛苦啦。
0: 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3: 你在干嘛？
0: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4: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5: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0: 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
1: 欢迎回来，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你好，我是敏瑜，
2: 我是小韩。
1: 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就是 BZ One。说到 BZ One 呢，其实就是由中国歌手宋立伟还有新加坡歌手陈耀威组成的电子城市民谣组合，以融合电子节奏还有城市情感的音乐风格，唱出了年轻世代的故事与共鸣。那下来就要问问 BZ One 了，出道近两年了，你们觉得自己的成长和收获是什么呢？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
3: 我觉得成长和收获就是我们慢慢开始适应了当初虽然我们是非科班，但是我们选择了自己热爱的这个事业，开始慢慢了解这个事业是怎么样运行，怎么样在这个行业里加强自身的能力，以及适应自己在做热爱的事情的时候的一个状态。慢慢的，我希望我们不管是从音乐的一个本身的素养出发吧，我们希望自己加强自己的素养，让自己的不管是唱功还是创作能力都可以越来越好，真正可以慢慢的靠近我们小时候喜欢的这些偶像啊，对吧，一些真正的创作很厉害的前辈。所以我们觉得自己有成长，但是还不够，我们会继续加油，继续进步，继续朝着梦想前进。
4: 我觉得在这两年里边，其实我们经过了很多经验，我觉得是让我特别珍惜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不踏上这条路的话，其实很难去有这些特殊的一些体验吧。就好像我们演音乐节，然后去参加节目，虽然是累的，但是是特别开心的。我觉得是特别幸运吧，这两年。
3: 好，那如果说到我们未来的这个计划的话，因为其实我们最近已经开始有一个很重磅的计划，就是我们的2026年巡演啊，已经在筹备中了。马上7月31号长春站，我们的首站就要开始演起来了。然后我们的第二站8月16号宁波也已经官宣，希望在世界各处的朋友们，如果啊恰巧你可以来到这两座城市，正好在我们演出的时间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来现场感受一下我们 BZ One 的音乐。
4: 对，我们在当中也会唱一些我们未发布的一些新歌，然后这些歌曲如果你们不能来到现场的话没关系，我们下半年也会慢慢给大家听这些歌。
3: 我们的新 EP 也会在下半年上线，所以大家不管是线下还是线上的耳机里边，都可以希望多多支持我们 BZ One 的音乐。
2: 最后有什么想要向支持你们的歌迷还有第一次认识 BZ One 的朋友说的呢？
3: 那我觉得其实很多朋友可能是真的是第一次听到 BZ One 这个名字，觉得哎，这是什么什么什么组合啊，什么东西，对吗？但是我还是很幸运可以有一个缘分在这边，大家听到我们的说话，听到我们的聊天，听到我们的音乐。然后我想告诉每一个听到我们的新朋友，我们相识即是缘分，谢谢你聆听 BZ One 的音乐。如果感兴趣，大家也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可以彼此虽然没有见面，但是可以在音乐的这个力量上彼此做到支持对方，鼓励对方，也希望我们的音乐可以给大家带来一点力量和快乐，这就是我们 BZ One 做音乐的初衷。
4: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新歌《数不尽的我们》，还有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音乐，还有想更多了解我们的现场啊，这些可以关注我们的社交平台，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吧。
3: 好，大家好，我们是BZ One， 拜拜！
1: 谢谢 BZ One 的时间和分享啦。我相信通过他们的一些聊天也好啊，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分享哦，都能够更加的了解他们啦。
2: 也让大家对 BZ One 更加期待。那今天我们的谈创作、听创作就聊到这里了，我也要下班去了，
1: 好好休息，辛苦了。
2: 那我就明天的傍晚下午4点和到晚上的8点出现在爱下班聊天下，跟你再见。
1: 那在下个小时呢，继续和你爱与你分享。我们下个小时的节目是好歌大放送。

0: 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6点 ，Salam Nasir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在金马市的塞斯勒朱定军营建造1300套军属住房，体现了政府致力于加强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成员福利的决心。副首相的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政府也关注军人子女的教育，这反映了政府的关切。关于军人子女的教育，他表示，除了提供良好的学校环境外，政府还需要重视交通设施。只有家庭福祉得到保障时，军人才能够更安心地履行保卫国家的职责。上个星期五，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鉴于退伍军人和现役军人作为国家稳定与和平支柱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政府始终将他们的福祉放在首位。涉嫌绑架本地商人勒索700万 ringgit 赎金的6名本地男子，明天将在雪兰莪8.0在野地庭面控。五家慢刑事调查部总监 Dr. M. Kumar 指出，警方已经完成对8名嫌犯的调查，6人将在1961年绑架法令第3(1)条文下以绑架勒索赎金罪面对提控。另外2人则根据刑事程序法典第118条文签署保证书后获释，并转为控方证人。而在这宗绑架案中获救的44岁男子，已经根据1985年危险毒品特别防范措施法令遭扣留，因为初步调查发现受害者涉嫌参与毒品集团。今年渔业局已经通过各种形式的援助，向南部地区的渔业企业家、水产养殖户和渔民社区拨款超过332万 ringgit。渔业局总监的阿南·胡辛表示，其中348,170 ringgit 是通过渔业发展支持与交付系统计划拨付给我的农业渔业计划以及我的社区渔业计划的参与者。法国野火持续肆虐，内政部长努涅斯表示，全国野火焚毁面积已经逼近9.8万公顷，创下历史纪录。此外，仍有多处火场还没有受控，并特别点名西南部吉伦特省以及朗德省的主要火势。法新社报道，吉伦特省的火势恶化，地方当局今天下令再撤55,000人，使得省内撤离总数远远超过20万人。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严艺恒编辑。

0: Mister.
1: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也正式开始了。相信一直有留意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晓啦，7月份呢就是全新版本的好歌大放送。从这个月开始啊，节目就会有一点不同了。以后呢每个月一样是会有不同的音乐主题，那播放的歌曲呢都是会以2010年之后发行的作品为主，不限语言，只限好听。不过呢就不会有即时的点播环节了，意思就是大家上线点歌的这些好歌呢，我就会先收集起来，在下周就会随机为大家送上播放啦。七月份的主题呢，就是一听前奏你就知道是哪一首歌，而下个月份的最新的主题呢，就是K 歌必点啊、哦！要去唱 K 的话呢，到底哪一首歌是你的心目中的首选呢？我想哈，在这个月份呢，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一听到前奏你就知道是什么样的歌曲。我相信你对这首歌是深入民心了，一定是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你才能够知道不需要听到它的副歌你就知晓要怎么哼唱了。所以这个月呢，我们就会为大家送上的就是上周听众点的好歌。当然在那之前呢，也先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有的就是杨雨清所演绎的明知道，也是一首 OST 哦。那稍后呢就为大家送上的就是听众上周点的好歌。如果你也想参与点歌的朋友呢，也欢迎你到我们现在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也欢迎你上线参与吧。

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的就是上周听众朋友点的好歌，也就是王菲的《如愿》，还有叮当的《曾经如今》。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4: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的就是上周听众点的好歌啦。包括有什么好歌呢？就是由景龙所演绎的《丢了你》，以及一首韩语歌曲《Girls Generation》，有的就是《G》这首歌。下来呢，就有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那如果你也想上线点歌呢，非常鼓励你到我们现在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那如果有朋友暂时找不到我们直播的链接也没事，欢迎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稍后就把有关的直播链接发送给你，那你就发送链接这两个字吧。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今天的好歌大放送就先陪你到这里啦。当然如果你对下个星期的主题有不同的想法，非常鼓励你上线参与点歌环节吧。那我们8月份的主题呢，就是 K 歌必点。哎，顾名思义，就是在唱 K 的时候，到底哪一首歌是你一定要点上一定要唱到的呢？非常期待大家的信息和分享咯。那当然啦，如果你真的是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哎，让出发送这个歌名呢，也记得发送歌手的名字哈，那我就可以更加清楚知道你要听的是哪位歌手演绎的版本。那下来呢，也会先把大家推荐的歌曲整理起来，精选成下个星期的节目歌单。或许大家推荐的那首歌曲就会出现在下周或者是后个星期了，那我们就看有没有这一个缘分咯。节目最后也为你送上的就是上周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这首英文歌曲 The Transmoker 所演绎的 Closer， 还有薛之谦的演员，另外为你送上的就是蔡依林的怪美的。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我们就在下个小时就会在空中继续和你聊名人语录。今天和你聊的就是这位球星亚马尔，说到他会让你联想到什么，那他在之前曾经说过的名言包括什么呢？稍后继续和你在空中聊天和互动。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berita.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零四分，萨拉梅斯穆达尼，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德德阿尔米赞穆罕默阿里呼吁沙巴人民大议士针对还没纳入符合柴油及汽油补贴计划资格的商用汽车组别，向沙巴政府秘书提供意见或建议。他提到，当局已经获知山达跟人民大议士早前针对该计划提出了几个事项，包括统一个人和一家之主享有汽油与柴油计划补贴的条件等。阿米赞表示，贸生部会继续与财政部、沙巴沙捞越政府、油站公司及所有利益相关方合作，确保能够时刻强化相关的补贴计划。通讯部长兼公正党宣传主任 Dr. Sri Fahmi Fadil 指出，所有参选森美兰州选的政党必须理性进行造势活动，并提供自身的点子、政策及过去执政时的表现，而不是玩弄种族、宗教及王室三R课题，或发表诽谤言论以捞取选票。他说，选举是民主平台，让人民决定州内的未来，因此政治竞争应该聚焦于解决民生问题及州内的经济发展等课题上。由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推行的昌明促销活动将扩大至沙巴小镇边缘及乡村地区，确保当地社群能够以更合理的价格购买日用品。企业部副部长达杜穆罕默阿拉米表示，该促销活动也涉及政府庞大的补贴拨款，至今共发放大约24万1000 ringgit 给沙巴，而今年一月至六月期间的销售业绩则录得大约34万7000 ringgit。我国驻德国大使馆证实，星期六晚上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庆祝活动袭击事件中没有波及我国公民。大使馆星期天发文告宣布这个消息，并表示正持续关注事件后续发展，同时呼吁需要领事援助或获取进一步资讯的我国公民可通过电邮或电话联系。国外方面，日本计划收紧外国人申请日本永久居留权的条件。日经亚洲报道，日本政府最快将于十月修订外国人永久居留权授予指南，引入更严格的要求。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斯加德勒安迪宁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2: 人行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2: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和你一起分享的就是名人语录。当然，在那之前呢，也和你分享这一则好消息吧。那在 TV2 呢，就会在8月6号晚上9点播放由刘德华、谢霆锋和范冰冰领域主演的，还有就是成龙特别演出的《新少林寺》，看乱世英雄如何悟出武德大爱。所以呢，你如果你对这部剧非常有兴趣的话呢，一定要多多留守啦。时间呢，就是在 TV2 8月6号的晚上9点。那我们下来呢就会跟大家聊聊今天的这位主角啦。当然可能在聊我们今天的主角之前呢，也先问问大家了，要说到这个关键年龄，那就是16岁。哇，16岁的时候其实大家还会记得你们在做什么吗？可能有些朋友应该是在准备考试吧。好，那可能有人就是每天放学之后呢最期待的就是和朋友一起吃东西，但也有人可能就在烦恼了，哎呀，我未来到底想要做什么呢？可是有一个16岁的少年已经是站在欧洲杯的赛场上了，你说的到底是谁呢？而且呢一说到他的名字，我相信对他一定印象深刻，这个人就是拉明亚马尔。那么2007年7月13号出生的亚马尔呢，就是来自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他从小啊就加入了巴塞罗那那个著名的拉玛西亚青训营，那之后呢就一步一步走进巴塞罗那一线队哦。2024年欧洲杯他只有16岁，却已经代表西班牙国家队出战了，最后呢西班牙也赢得了欧洲杯冠军，而接下来他还继续赢得了个人奖项，创造纪录，甚至站上世界杯冠军的舞台。很多人都说啊，亚马尔可能就是未来的超级巨星，但现在再说他是未来，哎，好像有一点不够准确了哈，因为呢他已经在创造历史了。所以啊，说到亚马尔的16岁，你想啊，16岁可能我们真的是就是忙于课业对吧，但是换作是他，他已经站在欧洲杯的赛场上了，哇，真的是无法想象。那其实在2024年的欧洲杯呢，他是只有16岁338天。这个年龄啊，让他成为了欧洲杯历史上最年轻的出场球员。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呀，他送出助攻，成为欧洲杯历史上最年轻的助攻球员。那之后呢，他也继续帮助西班牙晋级，对法国的半决赛也打进了精彩进球哦。最后西班牙也战胜了英格兰，赢得欧洲杯冠军。而亚马尔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呢，就贡献了一个进球和4次助攻，并成为欧洲杯最佳年轻球员。哇，你想象啊，16岁，欧洲杯冠军，好多球员是要到20多岁可能才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但亚马尔的职业生涯似乎从一开始就被按下了快进键。他曾经说过，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这么快成为一名职业足球员，因为我们常常都觉得啊，天才好像从小就知道自己一定会成功，但其实并不一定啊。因为呢，亚马尔虽然是小时候是很喜欢足球，他也是有梦想的，不过真正进入职业足球之后呢，很多事情其实对他而言啊发生的太快了，所以我觉得有他的好，也有他的利与弊都存在当中了。比较特别的是啊，很多外界外媒也好，全世界都一直在强调他才16岁呀，但是其实呢可以看得出他的那个他的表现呢也没有像是一个很害怕犯错的16岁少年，他非常的勇敢，也敢突破，而且呢也非常的有勇气面对比自己强大或者是强壮经验丰富的对手们。而他的故事呢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一个16岁的少年站上欧洲最高级别的足球舞台，全世界就在开始问了，他到底是谁的，慢慢也走入了大家的视野啦。我们也先听一下这几首好歌，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亚马尔背后的故事，有的就是 Shakira 的 Waka， 杨培安的我相信，还有告五人的披星戴月的想你。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菲利兹的帕瓦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大家好，我是男的。
3: 大家好，我是女的。
2: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3: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2: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3: 简单啦，叫 man's talk。
2: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3: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2: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3: 那我知道，是 TikTok。
2: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3: AIFM.Malaysia。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欢迎回来，名人语录。今天和你聊的这位主角就是亚马尔。亚马尔曾经说过，他希望自己踢足球的时候是保持快乐。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对于职业球员而言呢，并非容易。因为越接近顶级舞台，压力就越大，一定会很担心，害怕失误啊，害怕输球，也害怕外界评价了。

但亚马尔似乎就一直保持着小时候踢球的感觉，拿球、突破、创造机会、享受比赛。也正因为如此，当足球来到他的脚下，很多球迷都会期待，哇，下一秒会不会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呢？足球场上啊，就有一种球员，他们拿到球的时候呢，会让观众产生一种感觉，精彩可能马上发生。亚马尔就是这样的球员，他的左脚技术非常细腻，突破、传球、射门都充满创造力，但真正让他特别的不只是技术，还有勇气。因为足球比赛当中啊，很多时候呢，并不是你能不能做到，而是你敢不敢尝试。面对强大的防守球员呢、有可能有一些年轻球员就会选择安全传球就好了，但亚马尔呢，很多时候都会选择让我试试看。当然了，有时候会成功，有时候失败，但他愿意承担风险。我想这才是天才球员最珍贵的特点吧。当然，成名之后啊，外界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有人称他是天才，有人很自然的把他跟梅西相比，也有人是期待他赢得更多冠军。但亚马尔知道最重要的就是专注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因为足球不是在评论区踢的，最终实力还是要回到球场证明。不晓得你赞不赞同呢？那其实在2023年呢，亚马尔第一次就代表了西班牙国家队出场，之后呢，他也迅速成为了西班牙队的最重要的成员之一。那么到了2024年的欧洲杯，16岁的亚马尔也创造历史，他不单是参加了欧洲杯，更成为球队的重要攻击点。半决赛面对法国打进了一记精彩远射，那一刻全世界都记住了这个名字。想啊，16岁呀、欧洲杯半决赛啊，你可以我觉得那个当下的那个压力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但是其实可以看得出他面对世界级对手都好，他没有选择害怕，而是选择相信自己。他之前曾经说过这句话，如果你只是享受比赛，就不会感受到压力。哎，当然压力不会那么快就消失了，最重要的是呢，就是不要让所谓的这个压力去控制你自己。最终西班牙也赢得了2024年欧洲杯冠军，而亚马尔也成为了欧洲杯最佳的年轻球员。说到他的一些种种的事迹，我觉得都是会更好的去提醒着我们，我们可能在面对比我们强大的人，我们都会害怕退缩，但没有想到你看那么年轻，但是勇气可嘉。下来我们也先听歌曲吧，也就是 Kingdom 所演绎的 Waving Flag， 之后呢就会为你送上的是胡彦斌的歌曲《你要的全拿走》。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啊？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的名人语录呢，就和你聊这位主角亚马尔。一个16岁的少年已经站上了欧洲之巅呐。不过年轻球员，我想最大的挑战，从来不是第一次成功，而是如何持续成功啊。因为第一次你的表现出色，可能大家都会说，哇，很有天赋啊。不过当你不断表现优秀的时候，可能大家就开始在期待了，你每一场都必须做到哦。从那一刻开始啊，你不再只是惊喜，而是一种责任了。像对手可能会选择研究你呀，防守球员就会选择针对你，所有人都会想办法限制你。真正伟大的球员啊，并不是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才表现，而是在所有人都知道你的时候依然能够创造不同。亚马尔也正在经历着这样的过程，他已经是获得非常多的荣誉了，也成为了世界足坛最受关注的新星之一。但他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更大的舞台是世界杯。说到亚马尔，可能很多人都会问了，哎，你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梅西呢？未来会不会成为所谓的历史级球员？这些问题其实到现在他肯定没有给出最好的答案了，因为足球生涯非常的长，中间可能也是会有出现非常多的插曲呀，可能也是会有低潮期，也有可能会面对失败。所以与其说他是下一个谁，不如期待他成为第一个拉明亚马尔，因为他已经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了呀。他你看，从16岁开始就一直在创造奇迹，打破了非常多的记录，也帮助了西班牙赢得冠军。所以呢，你看他个人的奖项也是非常的多。当然这些可能你就觉得光芒可能就是属于在他身上了。当然他自己私下的亚马尔呢也是非常尊敬梅西的。他曾经说过啊，梅西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能够拿来做比较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荣幸啦。但他也知道没有人可以复制谁，或者是也没有人可以复制梅西。他希望能够走出自己的道路，成为独一无二的拉明亚马尔。而现在呢，他也是开始影响着下一代。小时候呢，他其实也是曾经仰望其他的球星的。那现在呢，可能有看见有小朋友穿着他的球衣，模仿他的动作，梦想成为像他一样的球员。我想这就是体育最好的地方了，一个曾经被别人点亮，有一天他也开始在点亮别人。那在这个小时呢，也和大家认识了亚马尔啊。当然可能只是纯粹通过文字啊，可能没有办法直接了解这个人到底是谁，但是我想呢，他背后的故事也好，或者是他的一些冒险精神、勇气等等，这真是很值得让我们更好的去学习的。未来他可能也是会面对成功，但也有可能是经历低潮。但我想这个就是足球最吸引人的地方了，因为没有人知道下一章会是什么。也许很多年之后，我们回头看今天，终于发现原来我们当时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年轻球员的崛起，而是一段传奇的开始。你想哈，从拉玛西亚少年到巴萨一线队，从西甲纪录到欧洲冠军，未来还有多少进球呢？多少助攻？多少冠军？没有人会知道。但是当足球来到亚马尔的脚下，他可能不会想着我是多少岁的天才，他想的也许就是脚就在我的脚下了，那么我们就继续开踢开球等等，就赶快去想下一步要做什么。不晓得在以上的这一个信息分享之后呢，你有些怎么样的想法？都非常鼓励大家到我们的直播平台继续和我们交流互动和聊天。当然节目最后呢，也会继续为你送上好歌，包括李吉汉的这首歌曲 Olé， 还有黄美珍的途中。那如果你也想要推荐分享，希望下一个星期敏玉能在空中和大家推荐或者是介绍哪位名人背后的故事，也欢迎你上线推荐和分享啦。那我们就在下 个星期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在空中和你一起，除了在前两个小时数榜之外呢，那么在星期六呢就包括下午四点到六点呢就有我们的排行榜，那接着下来就是有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那就有好歌大放送，以及和大家聊韩国娱乐消息，会为你送上的就是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星期日的话呢就有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下来也是有好歌大放送，以及像我们这个小时的名人语录啦。那我就在来临的星期二晚上八点到午夜十二点，继续在空中和你聊不同的综艺节目，也一起听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我也差不多要下班去了，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马来西亚食品厂商联合会会长陈芳欣谈马来西亚食品制造业的发展。
2: 我们马来西亚竞争的食品，第一在国际占的优势，第二我们要怎么样去创新科技产品，怎么样去变，不断的提升产品的品质，才能在这个国际上面保持竞争力。这我也希望政府啊、商会啊、企业啊合作，提供更多技术跟转型的资源，帮助这些中小型走科技技术跟自动化。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Alaikum B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先关注体育消息，我国选手 Mohammad Ali Kasdan 在2026年苏格兰格拉斯哥共和联邦运动会男子60公斤举重项目中荣获金牌，为我国代表团取得本届赛会的第一面金牌。他以抓举121公斤、挺举152公斤，总成绩273公斤，斩获冠军。其中抓举平了赛会纪录，挺举成绩破了赛会纪录，总成绩更是破了共运会的纪录。高等教育部将在彭州之赖兴建社区学院，为巴杜院乡村社群扩大提供继职教育及培训课程的便利。高教部长 Dr. Sri Zamri Abdulkadir 指出，对此该部已经指示旗下理工学院及社区学院局为这个即将成为州内的11所社区学院进行新建计划。他表示，希望该计划能够在一年到一年半内落实。他透露，这所社区学院将提供以农业科技和永续农业技术为主的课程，以符合该县区以农业及农业食品领域为主的经济潜能。即将卸任的副全国警察总长 Dansri Ayub Khan Mahdi Pichai 提醒在职警员和警官，不要滥用权力或为了个人利益而典当警察部队的尊严，反之必须伸张正义，坚守被给予的委托。他也呼吁警队在人前人后时刻坚守廉政价值观。Ayub Khan 在警队任职35年后将从明天宣告退休，而他的职位将由 Dr. Sri Ibrahim Darus 暂代。水灾消息，截至今天下午4点，沙巴斗湖的救灾中心比今早的335人增加到362人，分别来自102户家庭。沙巴灾难管理委员会秘书发文告指出，所有的灾民被安顿在斗湖体育中心多用途礼堂，而他们都是来自四个村庄的居民，至今没有接获人员伤亡或发生突发事件的报告。另一方面，根据拯救机构的实地监督，这些受灾的村庄水位开始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截至下午五点，马六甲的灾民人数从今早八点的124人减少到76人，包括55名成人及21名孩童。根据社会福利局发布的水灾资讯图文，其中有14个灾民被安顿在马六甲中央县的救灾中心，另外37人被安顿在 Sergam Darat 国小，还有23人则在 Bukit Dembagao 国小。国外方面，缅甸教育部已经禁止基础教育学校学生在上课时间使用手机。根据新华社引述缅甸官方报章星期天的报道，该国教育部表示，此举是为了防止学生过度使用手机，并保护他们免受不适龄社交媒体平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报道指出，教育部已经向各校发出相关指引，确保学生能够安全有效地使用手机及网络平台作为学习工具。此外，缅甸教育部也将与相关政府部门及机构合作，为家长、教师及学生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并推动数码安全教育，提升各界对网络安全及正确使用数码科技的知识。据菲律宾通讯社报道，菲律宾国家警察总长纳尔塔特斯表示，该国将考虑借鉴或进一步完善澳洲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以遏制网络激进化，并防止未来发生校园枪击事件。纳尔塔特斯是在星期六结束为期三天的第44届东协警察首长会议后作出表示，这一次会议在帕赛市举行，也是东协警察首长会议首次将校园枪击案与针对儿童的其他犯罪，包括网络剥削及人口贩运等课题纳入讨论。 Malaysia B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您好，我是沈美美，为您带来福建卫新闻。副首相兼国定主席达杜雪阿曼塞塔米利强调，一旦有任何人一边加调性基金及王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有关联，拢未得加领地法律之上。伊讲，王委会的调查及研究结果必须公开透明。那是发现涉及滥权、舞弊、失信或者其他不当的行为，可按照定数向警方报案，并对商业罪案及其他的法律层面展开调查及采取适当的行动。通信部长达杜雪发米发表讲，有必要持续培养少年群体，尤其是中学生的爱国精神，并让因深入了解所买所用以及使用社交媒体的伦理规范，以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伊强调国家意识甲历史至关重要，以确保每个国民拢明白家己的肩负，推动国家发展的责任。伊讲，身为本国人，身为公民，大家也肩负着责任，需要了解历史，明白身为马来西亚人安怎会当帮助国家前进的义务甲责任。我国已经甲土耳其、佮韩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以进行政府甲政府之间的国防设备的采购。国防部长达杜雪穆罕默卡里诺丁指出，该机制是一种新的采购方式，将用在特定国防设备采购项目，包括意大利甲法国之类的数列国家也已提出建议，希望通过安尼款的方式进行采购。部长表示，此前伊也向加了参加公司进行招标，无论是原始设备制作商还是代理商，但安尼款即摆将通过政府甲政府之间的模式进行。伫补贴柴油管制系统独立吉普车甲皮卡车的组别之下，其中 67.9% 受惠的公司是来自沙巴、沙拉瓦以及拉宾，涉及1453间公司加18538顶的车。国内贸易及事务成本部长达杜阿米山穆罕默阿里指出，该举措伫自7月3日生效以来，全国一共有15388间的公司加25781点该组别的车辆已经在这个系统下注册。对国家天灾管理机构消息，受天灾影响的马来西亚人民每年第一次可申请400的天灾援助金，但需符合该机构规定的申请条件。国家天灾管理机构社区和社会发展组主任 Jeffney Muhammad 指出，这项援助旨在减轻遭遇水灾、土崩、火灾、巨浪等灾害的灾民负担。伊讲，每名符合资格的一家之主，每一摆申请将获得1000 ringgit 的援助金。因此，若是一年来遭遇4次的天灾，全年可获得援助总额将达4000 ringgit。不过，每3个月仅会使申请一摆。若是伫3个月后，过一摆受灾，就会使重新提出申请。今年副业界已经通过国形式的援助，向南部地区的渔业、企业家、水产、养殖加渔民社区拨款超过332万ringgit。渔业界总监达杜阿兰胡宪表示，其中348170ringgit是通过副业发展支持加副高系统 SBEKS 计划拨款予我国的农业渔民计划。以上 RDM 福建卫视新闻是由陈祖斌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钱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琴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今晚九点到十一点依然会有歌手上节目跟国军一起谈谈唱唱哦。今晚的嘉宾呢是歌手林耀亮。另外提醒大家，即日起呢，听众可以通过 Astro 874频道收听 iFM。还有呢，大家留意啊 ，TV2 呢将会在8月6号晚上9点播放由刘德华、谢霆锋和范冰冰领衔主演，成龙特别演出的新少林寺，看乱世英雄如何悟出武德大爱哦。一些好看的电影啊，都是一再的重温，都觉得还不错的哈、哦。包括这一部电影，那这个小时呢，依然是有八九不离歌跟你分享一些好歌。在晚上十一点到十点呢，是轮到你来选歌了，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泌尿专科骆哲兴医生。
2: 勃起功能需要阴茎海绵体接受足够的灌血，那可是需要顺通的血脉。如何来保持血脉不老呢？就是避免三高，不要吸烟，不要滥用毒品，和有足够的运动。这运动也得包括床上的运动。一般来说，性活动比较频密的男生性功能会保持得较好，就和一辆车子一样，如果不常使用就会提早生锈。只要有能力，过多也伤害不了前列腺及其他的性器官。如果太久没有射精，精液的颜色会带黄，甚至生锈的颜色。还有最近研究也发现到，少射精的男生会有较高的前列腺癌变。所以呢，只要不痴迷到影响日常生活，频密的性行为对前列腺是有一些保护的作用的。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5: 啊？什么事哦？
4: 不要骗我了。
5: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4: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六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5: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爱FM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6: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马来西亚食品厂商联合会会长陈方新谈马来西亚食品制造业的发展。
2: 我们马来西亚竞争的食品，第一在国际占的优势，第二我们要怎样去创新科技产品，怎样去变，不断的提升产品的品质，才能在这个国际上面保持竞争力。这我也希望政府啊、商会啊、企业啊合作，提供更多技术跟转型的资源，帮助这些中小型走科技技术跟自动化。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七点到八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5: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近生活的内容。世界杯结束之后，有的球迷会感觉心里有点空虚，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投入，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就跟长假结束之后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马上投入工作的状态一样。球迷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1: 不要对自己的状态过分担心。正常情况下，即便我们不进行有意识的调整，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大多数人也能自我调整过来。建议多做一些运动，锻炼身体，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替代方式，对于大多数人都有不错的效果。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3: 飞利真的帕瓦梅克，
2: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00-10:00，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1: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0: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2: 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F1 一级方程式赛车将重返我国，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在脸书发帖文宣布这个好消息，意味着在阔别九年后，雪邦国际赛道将于10月2号到4号举办2026年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Dr. Sri Anwar 也在贴文中表示，我国深感庆幸能够支持巴林 F1 及国际汽车联合会共同举办这项赛事，并形容这体现了我国与巴林之间深厚的友谊与相互信任。首相也提到，我国期待借此机会展示世界级基础设施卓越的赛事运营能力及热情好客的精神，并进一步深化我国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全俄州政府为参加202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和马来西亚残疾人运动会的运动员设定了相同的奖金标准，以表彰他们的努力和付出，并提振代表团士气，争夺总冠军。全俄州大臣 Dr. Sri Amiruddin Shari 表示，在最多三个参赛者的个人项目中，金牌获奖者将获得1万 ringgit 奖金。如果全俄州最终夺得总冠军，奖金将提高至15000 ringgit。对于4到10名运动员参赛的项目，每位金牌获得者将获得7000 ringgit 的奖金。如果雪兰莪州最终赢得总冠军，每位金牌获得者的奖金将提高至10000 ringgit。我国驻德国大使馆证实，星期六晚上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庆祝活动袭击事件中没有波及我国公民。大使馆星期天发文告宣布这个消息，并表示正持续关注事件后续发展，同时也呼吁需要领事援助或获取进一步资讯的我国公民可通过电邮 mwberlin@kln.gov.my 或电话联系馆方。据德新社报道，当地时间25号晚上10点左右，一辆汽车冲入柏林蒂尔加滕区的人群，导致主办方被迫取消该游行。事故造成一名女性死亡，另有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危急，8人重伤。警方已经展开对嫌犯的搜捕。雪兰莪环境局于本月21号及23号在巴生港口检查79个集装箱后，发现其中39个载有受管制废料，25个装着电子垃圾，并下令有关集装箱远离马来西亚。雪州环境局发表文告表示，将援引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第31及第37条文发出指示，要求所有载有相关受管制废料的集装箱运出口。文告指出，遣返这些集装箱的行动彰显马来西亚不允许任何危险废料跨境进口的坚定立场，同时也向外界传达明确信息，我国将履行在巴塞尔公约下做出的承诺。嘉阳一间工厂对面的菜园今天早上发现一袋疑似装有腐烂人类骨骸的麻袋。嘉阳景区主任今早发文告表示，警方于今早10点20分接获一名男子投报，对方称在菜园喷洒农药时发现了该麻袋，有关证物已经送往端姑法辖医院监证组以展开进一步调查，目前没有人被捕，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澳洲昆士兰州确认一宗高致病性 H5N1 禽流感病毒感染个案，是6月以来澳洲第4个州确认出现 H5N1 禽流感。感染病毒的是一只迁徙海鸟。昆士兰州的家禽目前未检测到病毒，也没有出现动物大规模死亡的情况。西澳洲一只褐贼鸥上个月因为感染 H5N1 死亡，是澳洲大陆第一次确认发现 H5N1 禽流感病毒。 至今全澳洲确认18宗个案。Malaysia Madani 格斯加德勒安迪林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严艺恒编辑，再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思浩，为您带来《钓鱼新闻》。首先，那就是你安诺伊布拉欣到梁子华踢崩双步 F1 一级方程式赛车将于我国获牌，意味着到跨别九年后，索邦国际赛道将于十月二号至四号举办自抗自立年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那就是你安诺也到踢崩当表示。我国真共荣幸，能够集体巴林 F1 及国际汽车联合会共同举办这项赛事，并形容这体现了我国与巴林之间深厚的友谊和相互信任。同时，借着赛事展示世界的基础设施，夺获该赛事运营名额及热情好客的掌声。副首相姜国定主席。那就是阿妈在去还没哩强调，即搭有任何咱个名字与朝向基金界往届调查文员会报告有关联，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伊搭文委会个调查及研究结果必须公开透明，如果发现涉及滥权、舞弊、涉嫌及其他不当行为，可按程序向警方报案。并从商业罪案及其他法律层面展开调查及采取适当行动。通信部长的都是你发言发表，但有必要提出培养青年群体，尤其是中学生的爱国精神，并将伊们亲自了解消费素养以及适应社交媒体的伦理规范，以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伊强调，国家意识甲历史至关重要，以确保每个公民都明白自己该负推动国家发展的责任。伊但身为本国人，身为公民，大家也该负着责任，需要了解历史，明白身为马来西亚人如何能够帮助国家前进的义务甲责任。我国已经当。投资企业和韩国签署两国备忘录，以增加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国防设备采购。国防部长德鲁斯里·穆罕默·卡里多丁指出，该机制是一种新的采购方式，将用于特定国防设备采购项目，包括意大利和法国到来的小国家也已提出建议，希望通过同样的方式增加采购。部长表示，此在伊们向所有参与公司增加招标，无论是原始设备制造商，还是代理商，这次个通过政府与政府之间个模式增加，多补贴查油管制系统，纳入吉普车甲皮卡车个组别之下，其他百分之67.9%个收费公司是来自沙巴、沙拉瓦甲纳曼。涉及14,563家公司，计18,638辆车辆。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那都阿米扎穆罕默阿里指出，该举措自7月3号生效以来，全国共有18,388家公司，甲25,781辆该组别个车辆，依照这个系统而自而注册。根据国家天灾管理机构消息，受天灾影响的马来西亚公民每年最多可申请4次天灾援助金，但需符合该机构规定的申请条件。国家天灾管理机构社区与社区发展组主任杰尼·穆罕默指出，这项援助指导减轻遭难、水灾、土崩、火灾、自然等灾害的灾民负担，一旦每名符合资格的一家之主，每次申请将获得1,000元援助金。因此，如果一年来遭遇4次天灾，全年可获得援助总额将达4,000元。不过，每3个月只能申请一次。如果到3个月后再次受灾，则可重新提出申请。以上的 RTM 调查新闻是由持网顶编辑。

0: 天是7月26号，2004年的今天，马来西亚青少年队在葡萄牙举行的世界未来方程式快艇锦标赛中荣获首届世界冠军，共获得两枚金牌、两枚银牌及两枚铜牌。其中 Mohammad Azri Yaya 夺得第一组别冠军，而 Aminur Hafiz Mazlan 在第三组别摘金。这项优异的成绩充分展现了我国年轻运动员的实力，并在国际赛场上获得高度认可。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不知铁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病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今天继续有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请来的歌手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林耀亮。Hello， 耀亮。
2: Hello， 大家好 ，iFM 的听众们，大家好。
1: 哎，今天的声音好感性哦。
2: 是啊，是啊，
1: 你很性感哦。
2: 今天的时候喉咙出了一些状况，然后
1: 是这两天不舒服是吧？
2: 差不多吧，差不多。其实之前的时候一直有这个，就是鼻子不舒服啊，
1: 对，
2: 然后才慢慢的
1: 变成。
2: 就变成了，对、这个咳嗽是过后才来，然后
1: 它是这样子，还有一个配套的，开始是感冒，然后伤风，然后就咳嗽，
2: 是，
1: 对对，他就是
2: 他今天的那个 full packaging 来的完了
1: 啊，他就需要他这样子，
2: 希望他不要发烧就好了。
1: 啊、就要注意咯，还是要注意咯，真的很感谢耀亮今天在不舒服的情况下还抽空上来。
2: 哪里哪里、好的。
1: 那今天我们会尽量唱歌给大家听，那耀亮也会要保护他的声音呐、
2: 对
1: 状态了，就是我们会聊天，当然也会播歌，也会唱歌，跟大家一起度过这星期天的晚上。说到不舒服的话呢，刚才我在私下也是跟耀亮交流嘛，就其实健康真的是很重要。你看，哪怕是有一点点不舒服，你会觉得浑身不自在吗？
2: 会啊，会啊。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去到哪里的时候，鼻子就是一直在那边
1: 敏感。
2: 不只是敏感的，就是有打喷嚏啊之类的东西的话、然后去吃东西啊，然后去走啊，就是不停的在做。
1: 但是因为你不舒服，你还要到外头去，必须要带外头去吗？还是你可以在家里休息？
2: 没有哎、没有休息，就是一直在外面，然后同时也没有吃药，就觉得说可能是一阵子就会好起来，然后发现到却没有，然后其实更严重的时候，我是发现到应该是昨天吧。昨天的时候就觉得，哎、好像这边的时候有一些血的东西在。
1: 所以要注意咯。
2: 对，
1: 可能必要的时候也去看看医生了啊、好，希望呢耀亮早日康复。今天呢，我也会提早让耀亮就收工，
2: 谢谢大家。
1: 直播室当让早点回去休息了，谢谢你哈。
2: 好，
1: 那希望大家能够多注意健康。其实最近的天气也是有时候很热，
2: 瞬
1: 间又下雨这样子。
2: 对啊，对啊，
1: 对吧？
2: 一时冷一时热的时候呢，身体就比较难舒适吧，或者是比较难适应嘛。
1: 是，好，那希望大家能够多照顾自己的身体啦，多喝水啦。当然说到多喝水的话，要看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多喝水的。如果医生有提醒你，可能你的身体状况你有患上某些疾病是不适合多喝水的话，你还是要跟
2: 随、
1: 对对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如果一般的民众或者一般大家都是要多喝水嘛，或者是照顾身体，
2: 就是最少要喝什么八杯水对吧？
1: 看你的那个身体的需求，
2: 看体质，
1: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数量这样子哈。好，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照顾好自己的健康。我们稍后呢也会唱歌给大家听，来看直播。这时候呢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 IFM.Malaysia。

0: 钱一票。
1: 阻碍你去旅行的原因是什么呢？
2: 明慧他说啊，去旅行的阻碍呢是怕坐飞机。
1: 淑珍也是怕搭飞机耶。另外他觉得旅行除了有钱有闲还要有伴，更要有什么呢？健康。年轻时没时间旅行，因为要找钱，可是到年纪比较大了，身体却没有这个体力了。
2: 吉打的吴女士她说，高龄一个人旅行没有亲人陪伴，出国有恐惧感，比如说这个安全问题，遇到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呢就要找医生，这个是非常的麻烦哦。
1: 美才选择三啊，就是金钱。这些年呢旅费确实花费了不少，但是她从来没有觉得可惜，反而认为每一分钱都值得啊，因为旅行带回来的不只是风景，更是陪伴、回忆和眼界。委员就说，劳累费钱不合群。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4: 很有气质，
5: 很有风度，
3: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3: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5: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3: 毅志、
5: 毅胜
3: 陪你不散不散，
5: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6: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7: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
8: 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6: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9: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情三条线。
1: 好，那么今天呢依然是唱歌给大家听，感谢大家来看直播 IFM.Malaysia， 继续的刷爱心按赞跟分享出去哈。先选的这首歌曲呢是大家也会唱的好久不见，每次我们在演唱会的时候呢有听众都会点播这首歌，我说哎，希望能够听听这首歌这样子哈。我相信每个人在生活里面都会遇到一些好久不见的人与事啊，嗯，或者是人吧，尤其是人老朋友啊，还是很久没有见的一些亲人。
2: 嗯，我刚刚才跟一些朋友在见面。
1: 嗯，哦，都是好久没有见的人吗？
2: 嗯，还好，一年
1: 也挺久的。
2: 是一年。
1: 然后我跟我一些老同学老朋友，我们也有时候即使在同一个城市哈，我们也是几乎有一年见两次而已。有时候就大家已经有各自的生活了，嗯，可能我得空他也不得空，或者是他得空他可能有其他的安排，不一定是要跟你喝茶聊天这样。
2: 对，我的朋友就不同，他特地飞过来。
1: 那一定要赴约。
2: 对对，一定要过去了。

0: 然后就、
1: 这些真的是真朋友哎、欸。
0: 对啊，对啊，特地从澳洲飞过来。
1: 他是真的是为了见你们吗？
0: 是的。
1: 哦。
0: 然后他就跟家人过来。
1: 嗯嗯，很好哎、欸。
0: 然后就
1: 这份心，
0: 就帮他安排了一些、行程啊，然后带他去吃、，sorry， 然后去吃东西啊。
1: OK。
0: 然后就去走去年他来过的地方，然后今年就不带他去看一些新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去看
1: 看。其实，在雪隆一带有很多新的景点，或是新的可以去游览的地方、欸。
0: 是，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多地方我也没有。
1: 我也是啊，我那天还在节目跟听众分享，我发现呢，其实看到在网上看到能推荐嘛，这个没有去过，这个很好玩的，这个也不错哎、欸。
0: 是是是，
1: 而且这些有一些是我们在国外见过的东西。现在马来西亚都有了，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的景点啊、美食啊越来越丰富，这是可取的。
0: 对对对对，所以不要每次都想要说国外才有啊，其实马来西亚都蛮多地方蛮好玩的。
1: 而且适合所谓的我们的同事主持的那个轻旅行，大家就好好的去感受一下短短的旅程。这样子的话也可以放松自己啊，不代表说你一定要放长假还是怎么样，但当然那个也是另外一种的休闲方式。
0: 对，
1: 但是你抽空。重点是有一些是 me time 嘛，你可以好好的去走一走。比如说我有时候去逛雪隆一带的一些景区，比如说职场街，我慢慢的走，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我之前没有留意到、欸，
0: 好像很多的新店，
1: 对，有一些新店，有一些是可能，这个是历史建筑，我都没有，
0: 对，我们也没有留意到，
1: 对，常常经过这样子，
0: 是，
1: 这个就是你放松心情所看到的一些景物哈，同时你也可以陪你的家人，有时候去聚餐过后顺便走走啊，
0: 对，
1: 这些体验哈、是很不一样的，
0: 是是是，
1: 因为陪伴它就创造回忆吧。
0: 我本身觉得是好像我以前的时候常去，就是你说的好像市场街啊，其实也是经过了一些朋友的带我走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家店在这里，然后原来有这样的一些店，
1: 我是试过参与了一位朋友，他之前是所以带大家去参观在雪隆一带的一些景区的，他就会仔细的讲，其实这一区有什么什么历史建筑，它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哇，真的是长知识哎，
0: 对对，
1: 原来这一栋建筑它是存在着有不同的一些故事啊，有一些传说啊，各方面的，所以我很喜欢这样的一种分享，因为你在听了故事之后，你再看那个建筑就不一样了，
0: 是，
1: 对不对？就有那个画面感，或者是觉得哇，当年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这边为什么有这么变化？
0: 对，
1: 这就是历史的魅力了。
0: 是是，
1: 好吧，来我们唱唱歌，有好久不见这首歌曲，有妖亮的伴奏啊。

0: 有一些亲友好久不见，但是你就很想念他，很想跟他聊聊天的话，其实我觉得就可以安排时间去跟他们见个面，当然也要看他们有没有时间配合啦。
1: 是 是
0: 有时候我们很有那个热诚想要见一些朋友嘛，但是对方可能就觉得不好意思不得空哦，你会觉得但是如果是双向奔赴的话，其实有时候你发现嘛，大家以为各忙各的，但是当你主动邀约，他说好啊，可以啊，
1: 对，
0: 就是他其实也是等着你约，
1: 每个人在互相
0: 对
1: 互相的等啊，
0: 等主动，所以我觉得，当然也要厚脸皮啦。我也试过约一些人，但是他们就会比较冷淡一点
1: 哦，
0: 对，
1: 会吧？
0: 可能他冷淡是他也不想啊，可能他真的是很忙。
1: 嗯，
0: 但是后来，比如说真正的朋友，他就会等他有空的时候，他就会主动联络你。这个时候出来喝茶
1: 了。都会啊，都会啊。我每次下把身找朋友的时候，他还是没有预早就约他。
0: 哦，然后是真的预早一点哦，尤其是一些他们有很多事情啊，会有家庭的人啊。
1: 他因为他工作嘛，然后有些时候我就会可能就会讲，刚好下去就问他，要不要出来喝茶？他讲 OK 啊，然后我们就会特地下去。
0: 有一些真的是要预先，就是提早约。
1: 是，
0: 有一些真的很随性的我，
1: 可是
0: 看你在附近待嘛，讲我在附近待，你有空嘛，出来喝茶。
1: 是，
0: 有一些真的 OK 啊。
1: 对，
0: 那你要了解他的情况，比如说他这个时候刚好，比如说我也是跟我朋友说，我什么时候是有空的，你们在这一带的话，随时可以先通知我一声，如果我也在附近的话，那就出来喝茶吧。
1: 对啊，好啊，
0: 所以就可以去安排。我觉得感情是需要经营的。当大家都以为各忙各的，或者是大家都很安好，没有什么事情，当然这也是大家健健康康开心就好，但是如果想要聊聊天增进感情，或者是维持那段感情，还是要见面聊个天吧。
1: 一定会更好啊，就是好过你只是传一个短讯，问他最近怎么样？
0: 是，
1: 一般上人家都会回你还不错，
0: 他也不好意思说
1: 对还不错，然后大家工作还不错，就蛮客气的一些话题。但是就深入的聊的话，基本上你就不能，就你不会听到他跟你分享，或者是我也没有机会跟他分享。
0: 有时候真的。你主动打电话，因为以前还有打电话的方式嘛。对，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时候，我一个朋友打电话去给一个朋友，就说就是很久没有联络了，然后就打给他，最近你还好吗？他就马上哭，他说我不好，我刚刚面对谁，他的家人去世了。就刚好那一天刚刚那天发生事情，刚好这个朋友就打电话给他，所以那个朋友也是会愣在那边不知所措，因为他以为是一个嘘寒问暖的电话而已嘛，但是对方却就哭着跟他说他很不好，因为他的家人去世了。所以当然这个也是他马上也去关心他，去了解整个情况。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当你需要别人帮忙，或者是当你需要诉苦啊，有时候朋友都在的。我也是跟我身边的人说，可能我们真的平时很少联络，在群组可能也是没什么讯息，
1: 对，
0: 因为我也不习惯在群组一直发信息。
1: 可能有些人
0: 早安午安，我不会的。
1: 有些人可能他就觉得不要打扰，不好意思。
0: 我觉得当你过得好，而且你都还 OK， 我觉得就是各有各的生活。我要让他们知道是当你真的有问题的时候，我这个朋友随时都在。意思是说，当你想要说，当你想要帮忙的时候，在我能力范围当中，我可以帮就帮吧。这就是我给友情的一个承诺吧。但是我平时也不会打扰的，就不会一直都去问候对方还好啊，或者是一直邀约对方也不会。
1: 就不会。
0: 就可能到某时间觉得来见面喝个茶，通常是几个月啊、半年啊，或者是因为已经过了那个以前我们所谓的一起出来喝茶、去唱 K、去看电影、做运动，
1: 就像读书的时候
0: 比较容易约啦。那时候大家很容易，
1: 大家没这么忙啊。
0: 现在有的忙事业，有的忙家庭，有的就可能没有东西忙，他也不想出来了。 你发现吗？有一些人讲，我想休息，我不想出来。
1: 工作的很多朋友，我觉得可能都在工作压力下，然后就有早忙，就是早上忙到晚上，然后回到去就是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好像你说的 me time。
0: 是，之前我在主持这个聊剧集的节目的时候呢，也说到最近的娱乐圈啊，好像有不少的人离开，尤其是一些资深的演员啊，对
1: 对，
0: 就蛮频密的，你知道吗？今天一刷又看到有一些。从监制啊导演啊就离开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真的不能等。我一个亲友啊曾经跟我说，你看有些东西你就是等哦，你等的话就错过了。 我那时候也是因为本来想要去探望一位生病的亲人，但是因为忙嘛，但是我拨电话去了解他的情况，我想等我有空的时候我再过来看看你这样子哦，但是过了不久他就离开了。
1: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不能等嘞，因为毕竟岁月有限，
0: 是，
1: 而且你也不晓得明天后天会发生什么事，
0: 有时也不懂是谁先离开，对不 对？所以要珍惜你在乎的人，
1: 没错没错。
0: 虽然听起来，哎呀哇，
1: 很老套
0: 对，常常被提醒我们珍惜眼前人。但是你发现吗？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哈，习以为常就是这样子过日子。总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就像我对着麦克风讲话唱歌好像很理所当然，其实不是每一个人有这个机会，或者是你不会永远都是对着麦克风讲话唱歌的，你有一天也会结束。
1: 是，
0: 所以这些都是好好的享受当下，等一天你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你在回望的时候啊，幸好那时候没有珍惜。
1: 对
0: 对吧，
1: 所以我就好像说我刚刚才遇了，就跟朋友约了出来哈，然后有一个朋友他是从槟城特地跑就驾车过来见我们的。
0: 我觉得你们朋友很好耶，
1: 我们三位是以前住在同一个宿舍
0: 哦，
1: 就是好像是那种那个 hostel 这样，就一可能一楼里面有八间房间，然后大家就住在一起，然后这我们这几个朋友都以前都是蛮就是一起吃东西啦玩啊之类啦，然后发现到我去年见到他和今年见到他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变化，就是看到变化是他已经开始觉得他有渐渐的有些老了，
0: 有一些老态那样子，对不对？
1: 对，然后可能就是在做一些事情啊，好像我最好笑就虽然是我们觉得好笑，因为他本来是跟我的车去吃东西，然后跟我车回去那个酒店的，然后他竟然跟错程，而且跟错两次然后不晓得可能是因为有年龄了还是什么，然后他也是很早休息，然后也发现了他生活的习惯里面就比较没有这么年轻化了吧。
0: 坦白说这个是一个定律啦，生老病死是个定律，
1: 是
0: 不管是他的状态怎么也不代表说年纪大就会记性不好，很多年轻人是记性不好的，只说是看你的状态。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无论如何安全还是最重要啦。
1: 是啊，
0: 幸好有你们这边朋友呢互相的照应。来，我们就来听听耀亮唱这首广东歌
1: 啊。这首歌吗？这个好像
0: 我先唱 verse 的部分，你唱副歌哈，因为耀亮他今天的声音有一点不舒服嘛，所以我们就互相照应咯
1: 要靠你了。

夜已渐灰暗，望到你再选择人，人亦能选择你公平，如没半点

0: 曾令醉心是谁人，只愿吻别心上人，舞台换来一生泪人。何故凝视痛苦伤心，
1: 还能让作心开心，今宵的你可怜还可吻，无到他远去他的脚印。

0: 再来哦。
1: 好，会唱的一起唱哦。
0: 等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夜已渐灰暗，莫到你再选择人。

0: 谢谢大家。
1: 我们稍后继续唱歌给大家听哦，我们听听彭佳慧的一首歌《大龄女子》，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首《如梦令》呢，是一首小令，整首词就只有短短的六句话，但是却包含了时间、人物、故事，甚至还有人物之间的对话。自然的风雨，少女的哀愁，再加上人生的烦恼，短短的六句全部说尽。写完之后，从此李清照的这个名字更名动天下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哎，我想去旅行。
2: 想去就去吧，
1: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2: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
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
4: 大声说耶，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6: 爱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7: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继续唱歌给大家听，这个时候我们要听听耀亮唱这首歌曲《爱的代价》，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曲。这歌曲呢，之前也是有重新演绎嘛。
8: 对，
1: 当然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原版的，可能是先入为主吧。现在也不少的网络歌手啦，或者是一些歌手，一些综艺节目也好，都会翻唱旧的作品，
8: 对，
1: 让这些歌曲呢又传唱度越来越广，包括一些年轻的听众啦，新的听众觉得哇，这首歌原来这么好听，
8: 这歌其实真的是唱不腻的
1: 经典之作。
8: 我到现在的时候，以前在民歌餐厅唱到现在哦，
1: 还是有人点，对吧？
8: 都常有人点，都不曾停过。
1: 是，那可能大家以为点的话，应该是有一定的年龄了，不一定，不一定哦。有时候是年轻的朋友，他们是点这些歌哦。
8: 我反而觉得现在年轻人反而听回去我们以前听的歌
1: 啊，只能说不同年代的音乐养分不一样，有一些歌曲它真的传唱到现在，
8: 是、
1: 它是没有那个年代的限制的，对吧？好，我们听听耀亮的自弹自唱《爱的代价》。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 ，Salam Lesi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教育部正积极筹备2027年新课程，该课程将首先在一年级和中一学生实施。教育部长法林纳西蒂表示，为配合2026-2035马来西亚教育计划下的国家教育改革，教育部正在积极推进一年级学生提前入学。他今天在脸书发文表示，2026-2035马来西亚教育计划是提升国民教育质量的战略指南针。在补贴柴油管制系统纳入吉普车及皮卡车的组别之下，其中 67.9% 的受惠公司是来自沙巴、沙捞越和纳敏，涉及10453家公司的18538辆车辆。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l-Mizan Muhammad Ali 指出，该举措自7月3日生效以来，全国共有15388家公司和25781辆该组别的车辆已经在这个系统下注册。通讯部长兼公正党宣传主任 Dato' Sri Fahmi Fadilu 指出，所有参选森美兰州选的政党必须理性进行造势活动，并提供自身的点子、政策及过去执政时的表现，而不是玩弄种族、宗教及3R王室课题，或发表诽谤言论以捞取选票。他说，选举是民主平台，让人民决定州内的未来，因此政治竞争应该聚焦于解决民生问题及州内的经济发展等课题上。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表示，随着持续展开宣导及安全意识运动，槟城大桥及槟城苏丹阿杜哈林大桥桥底禁区目前已经没有发现垂钓或非法闯入活动，显示预防性执法及公众教育已经取得成效。当局表示，过去经常有人在桥底一带垂钓，如今已不复见，反映槟城市民及海事社群普遍遵守规定，也证明当局的宣导及预防措施已发挥成效。不过当局提醒渔民及船只业者，严禁进入两座大桥桥底禁区，包括桥梁主体左右两侧各250公尺范围内的缓冲区，以免触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示，盟军二战期间于1944年6月6日在法国诺曼地登陆的海滩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路透社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声明指出，这些海滩是1944年事件及常年纪念活动共同行宿的特殊文化景观，因此符合列入受保护世界遗产的条件。盟军于当年于诺曼地登陆是为对抗纳粹德国领袖希特勒并解放法国，是二战期间欧洲摆脱纳粹德国统治的重要转捩点。另一方面，今天上午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也正式决定，将位于日本奈良县的飞鸟时代遗址群飞鸟藤原宫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使得日本的世界遗产数已达27件。飞鸟藤原宫都是以明日乡村为中心，横跨江原市与樱井市，年代涵盖公元6世纪末至8世纪初的飞鸟时代遗址群。该遗产由19处遗址组成，包含天武天皇等历代天王的宫殿遗址、飞鸟宫迹，以及发现五彩壁画的高松冢古墓等。印度政府说，与美国展开贸易谈判后，印度被列入新增关税较低的一档，部分主要出口商品也继续获得豁免，有助于维持对美国出口竞争力。 Malaysia Madani 歌词叫做做安迪尼巴蒂。以上 RTM 新闻由严艺恒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矮壮飞廉 ，Vinny 打来客意闪换。受伤的 Sri Anwar Ibrahim 七两手法贴换成步 F1 热揭访程时衰残，上差我国复喷，只系讲在旧年之后失望国之衰透，上差十一二号至四号期盼2026年 F1 开运航空把脸太强衰。但是 Sri Anwar 也在贴换中表示，我国深感荣幸能够支持把脸F1 及国际汽车联合会共同举办这项赛事，并形容这体现了我国同巴林之间深厚的友谊同相互信任。同时，趁建赛事展示世界级基础设施，作一个赛事运营能力及热情好客的精神。副首相兼国政主席达特斯里阿麦扎希哈米迪强调，一旦有任何人的名同朝鲜基金会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有关联，都不能连加以法律指控。他说王委会的调查及研究结果必须公开透明，如果发现涉及滥权、舞弊、实现或者是其他不当行为，可以按程序向警方报案，并从商业罪案及其他法律层面展开调查及采取适当行动。同性普壮的3方面发表讲，有必要持续培养青年群体，尤其是中学生的爱国精神，并让几代人深入了解司马素养以及使用社交媒体的伦理规范，以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其强调国家意识同历史至关重要，以确保每个国民都明白自己肩负推动国家发展的责任。其说身为本国人，身为公民，大家也肩负责任，需要了解历史，明白身为马来西亚人如何能够帮助国家前进的义务和责任。我国已经同土耳其同韩国签署两届备忘录，以进行政府同政府之间的国防实批采购。国防部长达特斯里穆罕默卡列诺丁指出，该机制是一种新的采购方式，将用于贴添国防实批采购项目。包括意大利同法国在内的几个国家也已经提出建议，希望通过同样的方式进行采购。部长表示，此前几两年向所有参与公司进行招标，无论是人事实批制造商还是代理商，他们这次将通过政府同政府之间模式进行。在补贴柴油管制系统纳入吉普车及皮卡车的支配之下，其中 67.9% 的收费公司是来自沙巴、沙拉越及纳曼，涉及1453家公司的18538堂车。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达到阿米山穆罕默阿里指出，该机制自前日3号生效以来，全国共有15388家公司同15782堂该持币的茶，而在这个系统下注册。根据国家天灾管理机构消息，受天灾影响的马来西亚人民每年最多可以申请400天灾人次金，他们是符合该机构规定的申请条件。国家天灾管理机构沙奇同沙菲发展局主任 Jeff Ni Muhammad 指出，这项人次旨在减轻遭遇水灾、土变、火灾、气浪等灾害的灾民负担。其说每名符合资格的一家之主，每笔申请将获得1000元的人次金，因此一个一年内遭遇400天灾，前年可以获得人次总额将达4000元。以上的 RTM 合二线换由慈曼人评摄。

0: 热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

0: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现场有歌手林耀亮，我们继续唱歌给大家听。
2: 大家好。
1: 是说到唱歌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声音这个运用非常的重要。
2: 对，
1: 我耀亮唱歌已经是很多年了。
2: 对、
1: 啊。刚才我也向他讨教，有时候我们唱一些假音啊，或者是拉高音的时候，有时候有那个心理障碍嘛，担心会走音嘛。
2: 是。
1: 可能其实是有能力跟唱到那个点的，但是又因为怕，
2: 就是没有信心。
1: 对，然后到那个关卡的时候就觉得，应该是会
2: 就是觉得好像感觉到自己好像推不上去，然后你一感觉到你推不上去的时候，你就硬撑上去的时候，那个声音就觉得，不好听，还是就可能就，比较硬了一些。
1: 其实之前我看了金曲奖啊这个颁奖礼，莫文蔚有一段表演嘛，其实评价非常的高，
2: 对，
1: 那时候他的那个表演哈，精彩度。达到整个那个境界呢，就是他们说在直播嘛，因为那个班长也在直播，到那个表演环节的时候，其实那个留言板或者是留言区一直有人这边留言啊，就是聊天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就是针对颁奖啊或者是得奖啊各方面他们都会有话说这样子。但是一到莫文蔚那段表演的时候，整个留言区静下来，
2: 怎么了？
1: 他专注去看表演。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我坦白说，我真的是被他的那个表演震撼了。当然他唱歌本来就是越来越好嘛。
2: 是，
1: 一开始刚出道的时候，大家觉得他的现场并不是那么稳，或者是他在唱歌的时候啊，这个运气啊各方面都好像还不够那么的精准这样子。但是在看他最近的这个表演的时候呢，真的很赞的，
2: 我还没有看呢。
1: 对对对，
2: 我没看到。
1: 哇，他就是好像拿着那个麦克风，他那种转音啊、高低音啊，或假音各方面的好。然后之后有一些评审或者是一些老师啊，他们有点评莫文蔚这个表演，他觉得他肯定是有苦练过，就是他有练过，让整个的就是怎么样用唱这一句的时候用什么共鸣腔还是怎么样的，就是他有那个技巧。
2: 对，
1: 你看起来好像哇。转得很顺，你知道吗？但其实他那种运用啊，他怎么样去唱啊、演绎这首歌
2: ，Chess Voice、Voice 之类的这些。
1: 对对，因为有时候我们虽然是门外汉啊，但是当听那些歌手啊在演唱的时候，他好像一种能唱得很吃力，或者是他转音的时候没那么美的时候，我们还是被影响，觉得
2: 会
1: 好像受了那感觉到了，但是好像又就打住了这样子。但是他就是很流畅，而且加上是现场伴奏，你知道吗？
2: 对。我觉得我本身看到莫文蔚的歌，就我听了莫文蔚这么多歌呢，我觉得他的转音其实真的是很棒的。
1: 他本来声音特质就很有辨识度了，
2: 是，
1: 再加上他的唱功越来越好。他们说林忆莲也是这样子，也是林忆莲，他本来声音啊唱功还不错的，但是他可以唱什么海豚音啊，或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境界，他也是练了很多的一些技巧。
2: 唱歌其实也要真正的去，就好像我们在运动一样的，是一直在修炼、
1: 锻炼、练习，对对，而且去一直提升自己。当你唱现场的时候是，是很多歌手是这样子嘛？被誉为行走的 CD。那有一些唱现场比听 CD 更加精彩，
2: 对
1: 对不对？就更有感染力的。
2: 会啊，会会。我们觉得现场的表演的话，它真实的声音是比较容易触动到人，
1: 是
2: 是。
1: 另外呢，男歌手部分我非常欣赏林俊杰的现场，就是他即使他演绎其他歌手的歌，尤其是女歌手的歌，因为他音乐可能适合唱女歌手的歌嘛。
2: 对，他的音量高，
1: 对对对，这边上我觉得哇，也是非常的精彩耶，他精准度啊，那种感觉啊。
2: 其实他唱假音的时候是没有人察觉到他是用假音，
1: 对对对，而且他在唱别人的歌的时候，觉得好像在唱自己的歌啊，
2: 是
1: 他唱出自己的一个风格这样子，虽然那个旋律啊歌词还在，但是就是林俊杰他的那个现场的功力就是非常的棒。
2: 对，
1: 好，我们稍后呢也会唱歌给大家听，包括有爱的代价，或者是很爱很爱你，
2: 很爱很爱你，
1: 爱的代价我们唱过了，
2: 唱了
1: 很爱很爱你，就是稍后我们会唱给大家听的歌。我们先听筷子兄弟的歌曲哦，逍遥仙。

0: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1: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1: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7月2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魏福胜谈你有多久没有聆听自己的声音。7月28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陈真文博士谈如何协助有言语迟缓的孩子。7月2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刘怀勇谈中年人如何控制体重。7月30号星期四，内分泌专科医生江伟汉谈甲状腺疾病与传统疗法，西医有什么看法。7月31号星期五，爱又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情三条线。好，这时候呢我们继续唱歌给大家听，我们准备了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环节。
1: 好，你等我一下啊，我还一点时间。嗯啊，我们就可以准备了。
0: 对，我们就要唱二合一的一个版本哈，看看那效果。
1: 效果如何？对，效果如何？
0: 对，是说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混音也好啦，或者是所谓的串烧歌曲啊。嗯。我发现呢，其实你要把它拼起来很好听、很顺的话，其实不容易的。
1: 对啊，
0: 对啊，因为在编曲的部分啊，怎么衔接，用哪一段来衔接那首歌？有时候是这样子的，你看他们的编曲哈、哦，他还没有唱下一首的时候，他会先有一个前奏是关于下两首的歌的。嗯哼，因为他唱那首歌，哎，没有哦，我先唱这首歌，然后才到这首你们听到的前奏这样子。来，我们听听看。这个版本会有怎么样的效果呢？

0: 好，我们勇于尝试哈 ，OK。
1: 谢谢大家。
0: 混音版本，对，带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1: 哇，我们是完全没有在准备的，
0: 很即兴的，这就是现场感啊。对，靠我们的默契啊。当然还是有一些不完美，但是不完美就是完美。我们谢谢耀亮今天虽然有点不舒服，还是抽空上我们的俊景演唱会。谢谢，祝福你早日康复，早点回去休息。
1: 好的，
0: 好，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3: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奇三条线。
1: 如果明天世界末日，你还有什么没有做？那是魔幻力量的歌曲。其实之前呢，这句对白呢常常会被身边的人问起，如果明天是你最后一天啊，明天是世界末日，有什么遗憾啊之类的。我觉得及时的去反思自己的生活，也是可以让自己去认真的过日子。还有什么事情你想要做的，如果情况允许，能力允许，就去做吧。比如说看演唱会啊，不少朋友呢觉得看演唱会是一种享受哈。而且我本身也一段时间没有看演唱会了。我很喜欢的是演唱会主曲的部分，那歌手呢演唱会他会将两首或以上不同的歌曲串联起来，不断的就是连续的演唱的一种表演方式哈。歌曲之间呢通常由华丽的音乐过门直接的过渡，没有长时间的停顿，就是一直接一直接这样子哈。常把呢同一个歌手早年的多首经典呢，或者是同类型的风格或特定的主题的歌曲呢融为一体，也在短时间内呢密集带来多首的回忆杀，迅速的炒热现场气氛。尤其是一些歌手他的成名作啊，或者他歌量很多，在演唱会当中他不能够一一的唱完，他选择用 medley 的方式，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主曲呢投入在回忆的一个空间当中，去想象一下当年的人与事啊，一起共同创造的回忆啊。所以我本身很喜欢看那些周年庆的歌手演唱会，比如说出道20周年啊，出道30周年啊，因为他选的歌几乎都是精华，因为歌都唱不完了嘛，所以变成他选的歌都是一些代表性的，记录他出道到现在的成名作。这样子的演唱会呢几乎都没有冷场哦，而且可以跟着一起唱，现场的那种气氛氛围很重要，比如说全场大合唱啦，还有当唱一些比较动感的主曲的时候，哇哦，那更加的热闹了，大家可以摇摆身子啦，而且挥着那个荧光棒啊之类的哈，整个感觉是投入在演唱会的氛围。看演唱会最过瘾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场地，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喜欢同样的歌手或是听同样的歌曲，感受那个感染力啦，还有陶醉在歌曲跟歌声当中，加上那个舞台的设计啊，或者是舞美啊，舞台的那个效果啊，哇，确实是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回忆哦。我们听听周华健的歌曲《女人如花》。

0: 似梦。
1: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2: 收你们来了。
3: 恶意攻击别人收，
4: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3: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4: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3: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4: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3: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4: 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3: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4: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3: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5: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6: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5: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感谢大家的互动，包括刷了不少的爱心给我们哈。那我们期待下个星期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的俊情演唱会，会有不同的歌手呢轮流上阵，跟大家一起唱唱歌。你本身在听这节目的时候呢，想跟我们一起唱都可以啊，或者是想要点上，也可以建议你想听到的一些歌曲。在下个小时呢，就会有一类点听众选曲了，可以选播你心目中喜欢听的华语歌曲，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都可以建议哦。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 有时候我们在听这一些熟悉的歌曲的时候也会产生共鸣哈，希望大家听歌的时候呢也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回忆，不管是哪一个阶段的自己都是值得去感受一下好的回忆继续的回味。那如果一些可能不愉快的经历，听到歌曲的时候难免也会回忆嘛，那就提醒自己难得走过来了，更应该要爱惜现在的自己哦。这首歌曲呢是郁可唯的歌《失恋事小》。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姆雷森伯达尼，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F1 一级方程式赛车将重返我国。摄像大德 Sriyano Ibrahim 在脸书发贴文宣布这个好消息，意味着在阔别9年后，雪邦国际赛道将于10月2号到4号举办2026年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德德斯瑞安诺也在贴文中表示，我国深感荣幸能够支持巴林 F1 及国际汽车联合会共同举办这项赛事，并形容这体现了我国与巴林之间深厚的友谊与相互信任。首相也提到，我国期待借此机会展示世界级基础设施、卓越的赛事营运能力及热情好客的精神，并进一步深化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通讯部长 Data Sri 方面发电又说，有必要持续培养青年群体，尤其是中学生的爱国精神，并让他们深入了解数码素养以及使用社交媒体的伦理规范，以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他强调，国家意识和历史至关重要，以确保每个国民都明白自己肩负推动国家发展的责任。他说，身为本地人，身为公民，大家也肩负着责任，需要了解历史，明白身为马来西亚人有哪些义务和责任能够帮助国家前进。在补贴柴油管制系统纳入吉普车及皮卡车的组别之下，其中 67.9% 的受惠公司是来自沙巴、沙拉越及纳敏，涉及10453家公司的18538辆车辆。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的 Armizan Mohammad Ali 指出，该举措自7月3号生效以来，全国共有15388家公司和25781辆该组别的车辆已经在这个系统之下注册。而米赞也呼吁沙巴人民代议士针对还没纳入符合柴油及汽油补贴计划资格的商用汽车组别，向沙巴政府秘书提供意见或建议。他提到，当局已经获知山达根人民代议士早前针对该计划提出几个事项，包括统一个人和一家之主享有汽油与柴油补贴计划的条件等。而米赞表示，贸生部会继续与财政部、沙巴和沙拉越政府、油站公司及所有利益相关方合作，确保能够时刻强化相关的补贴计划。卸下副警察总长职的 Dan Sri Ayub Khan Maidin Pichai 直言，尽管外界或许认为他作风强硬、不懂妥协，甚至批评他不够圆滑，但面对诚信、贪污及滥权课题，他将始终坚持原则，即使退休后也绝不改变。他说，执法人员最重要的是坚守人格与诚信，不因金钱、权势或关系而偏离原则。他今天在吉隆坡警察训练中心举行的职权移交仪式上，把副总警长职务交给伍加曼政治局总监 Dato Sri Ibrahim Darus。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共同推进的下一代战机开发计划全球战斗航空计划目前正协调把爱知县丰山町的三菱重工业小木南工厂作为日本生产基地。共同社报道，多名相关人士透露，小木南工厂有望负责机体组装的核心工作。小木南工厂此前曾组装日本航空自卫队主力战机 F-35A， 具备相关技术和生产经验。不过三国目前仍在商讨设计和制造分工，英国和意大利的生产基地也可能承担部分关键组装工序。 德国一架私人小型飞机当地时间25号在西北部奥尔登堡附近甘德克塞镇撞上一栋民宅屋顶，机上两人全部罹难。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nik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严艺恒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迪杜瑞恩话，伊布希姆在脸书发帖文宣布 F1 一级方程式赛车将于俄国复办，意味着在阔别九年后，雪邦国际赛道将于10月2号到4号举办2026年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戴德瑞恩话亦在贴文中表示，我国深感荣幸能够支持巴林 F1 以及国际汽车联合会共同举办这项赛事，并且形容这个体现了我国和巴林之间深厚的友谊以及相互信任，同时借着赛事展示世界级基础设施、卓越的赛事运营能力以及热情好客的精神。副首相兼国阵主席戴德瑞阿马扎希哈米迪强调，一旦有任何人的名字和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有关联，都不能够驾凌于法律之上。他说，皇委会的调查以及研究结果必须公开透明，如果发现涉及滥权、舞弊、失信或其他不当行为，可以按程序向警方报案，并在商业罪案及其他法律层面展开调查以及采取适当的行动。通讯部长 Dedosri Fahmi Fadil 说，有必要持续培养青年群体，尤其是中学生的爱国精神，并且让他们深入了解数码素养以及使用社交媒体的伦理规范，以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他强调，国家意识和历史至关重要，以确保每个国民都明白自己肩负推动国家发展的责任。他说，身为本国人，身为公民，大家亦肩负着责任，需要了解历史，明白身为马来西亚人如何能够帮助国家前进的义务和责任。我国已经和土耳其以及韩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以进行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国防设备采购。国防部长 Dedo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指出，该机制是一种新的采购方式，将用于特定国防设备采购项目，包括意大利和法国在内的好几个国家亦已经提出建议，希望通过同样的方式进行采购。部长表示，此前他们向所有参与公司进行招标，无论是原始设备制造商或是代理商，但是这次将会通过政府和政府之间的模式进行。在补贴柴油管制系统纳入越野车以及 pickup 车的组别之下，其中 67.9% 的受惠公司是来自沙巴、沙拉越以及纳敏，涉及14,53间公司的18,538架车。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do Armizan Mohammad Ali 指出，该举措自7月3号生效以来，全国一共有15,388间公司和25,781架该组别的车已经在这个系统下注册。根据国家天灾管理机构消息，受天灾影响的马来西亚人民每年最多可以申请4次天灾援助金，但是需要符合该机构规定的申请条件。国家天灾管理机构社区及社会发展组主任 Jenny Mohammad 指出，这项援助旨在减轻遭遇水灾、土崩、火灾、巨浪等灾害的灾民负担。他说，每名符合资格的一家之主每次申请将会获得1,000 ringgit 援助金，因此如果一年之内遭遇四次天灾，全年可以获得的援助总额将会达到4,000 ringgit。不过每三个月只能够申请一次，如果在三个月之后再次受灾，则可以重新提出申请。今年渔业局已经通过各种形式的援助，向南部地区的渔业企业家、水产养殖户和渔民社区拨款超过332万 ringgit。 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徐曼宁编辑，下一次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听过是张子宁的歌曲《执心》。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依然是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这是周末的选歌范围哦。0111701-82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另外也可以通过双平台直播 iFM.Malaysia 来留言，包括就是 YouTube 跟 TikTok 的直播。

0: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1: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0: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1: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0: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i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3: 夜的一点，
4: 我们听听王菲跟陈奕迅合唱的歌曲《因为爱情》，还有韦礼安的歌曲《女孩》。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六个月至五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两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一年一次哦。
3: 爱 FM， 越听越爱，你梦和诗屋 FM 103.3。
0: 夜了一点，我们听听艾薇的歌《失重前幸福》，还有王子淇的《告白时刻》。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3: 你是白色，
2: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4: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2: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4: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5: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听过是严爵的歌《好的事情》，另一首的听众选曲是黄美珍演唱的歌《只怕想家》。感谢大家看我们的双平台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的直播 iFM.Malaysia。

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IFM 越听越爱，下个星期四继续在空中跟大家互动啦。我是国俊，祝福大家健康开心，萧煌奇的歌曲好好牵手。

0: 爱的修复。
1: 阿布瓦希德莱西传述，安拉的使者在寺里给大家讲话，这时来了三个人，其中的两个人面向使者而来，另一个则转身而去。阿布瓦希德说，那两个走向使者中的一个人环视人群时，发现人群中有一空隙，他随即坐了下来，而另一个则坐到了众人的后面。至于第三个人则转身而去。使者快要结束讲话时说，我告诉你们三种人的情况吧，其一，趋向安拉，安拉也趋向他；其二，对安拉羞愧，安拉也给予他慈悯；其三，摒弃安拉，安拉也背弃了他。穆斯林应该孜孜不倦地学习伊斯兰知识，不要放弃任何学习的机会。穆斯林精通的第一门学问便是安拉的经典古兰经、诵读艺术和经注学，其次是圣训知识。安拉的使者愿主父安之的生平以及圣门弟子的历史事迹，根据自己的需要阅读法律知识，以便使自己更好地例行拜功，与人交往，正确地认识伊斯兰的一切律例。一个穆斯林不能使自己的知识架构仅仅局限于非沙利亚的知识范畴，如果他专门研究沙利亚知识，那就该履行一个真正穆斯林应有的义务，精通再精通，直到成功。当然，一个穆斯林学习阿拉伯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主啊，求您赐予我智慧，求您使我进入善人的行列，求您为我在后人中留一个令名，求您使我成为极乐园的继承者。主啊，求您赐予我智慧，使我进入善人的行列，让我远离老迈和昏聩吧。一切赞颂全归真主，赞主清高，赞主伟大。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洗手间，
1: 手不好不熬脑，
0: 给长辈
1: 做拥抱，
0: 给朋友。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0386887997。我精通4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click click cl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午4点到5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0: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5: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6: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向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 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 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 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5: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6: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7: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6: 啊，不是吧？
8: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9: www.investsmartsc.my。
8: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1: FM 越听越爱，双打跟 FM 95.1。
1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1: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2: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1: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2: 没事的，慢慢来。
1: 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到傍晚6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2: 妈，你在吃什么药？
3: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2: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4: 在我国，只要药物
5: 一
4: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5: 二
4: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5: 三
4: 掺杂违禁成分，
5: 四
4: 从非法渠道取得，
5: 五
4: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6: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4: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6: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4: #Tolak Ubat Tidak Sah
6: #拒绝非法药物。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鬼。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3: 大声说耶，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九点到十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5: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0: 当夜幕降临，世界安静下来，你在想些什么呢？这里没有评判，只有陪伴，专业人士与你真诚对话，陪你走进真实的自己。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心灵零距离，一起倾听内心的声音。
2: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3: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2: 啊，不是吧？
4: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5: www.investsmartsc.my。
4: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6: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1: 爱 FM 越听越爱，富庶和登嘉楼 FM 97.8。
0: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3: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0: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1: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0: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1: 锁定 iFM
2: 综艺热搜榜。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7: 我们互相尊重，
8: 包容彼此。
6: 昌明马来西亚
7: Malaysia Madani，
6: 六大原则
7: Kemampanan，
9: 永续
7: Kesejahteraan，
9: 繁荣
7: Daya Cipta，
9: 创新
7: Hormat，
9: 尊重
7: Keyakinan，
9: 信任
7: Ihsan，
9: 关怀。
7: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6: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7: 共同努力，
8: 一起进步。
1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1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1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1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8: 我们一直都在。
12: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3: 你好，我是嘉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愿大家平安。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婚姻之道。根据圣训的记载，一名女子曾向穆圣愿主福安兹埋怨自己的丈夫，她说：安拉的使者啊，我的丈夫总是因为我礼拜而惩罚我，他还不准我封斋，城里时昏睡不起。穆圣随即叫来她的丈夫当面对质，那人答道：安拉的使者啊，关于他说的第一个问题，是因为他礼拜时总是诵读长篇古兰经，有时甚至连着读两章。穆圣说：那礼拜时读一章就够了。那人又说：至于第二件事，因为他每天封斋，我是个年轻人，我无法忍受。穆圣又说：对于复工的斋戒，妻子必须征得丈夫的同意才可以封。那人又说：至于在城里时昏睡，那是因为我整个家族有遗传的嗜睡症。穆圣说：既然如此，你应该一醒来就立即去礼拜。这段圣训带给我们关于婚姻以及生活诸多的教诲。举例如下，如果我们的婚姻出现裂缝、分歧或任何问题，夫妻双方都有权对外寻求帮助。常言道，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不同的家庭都会有不同的难题。倘若我们确实无法在家庭内部去解决这些问题，不论妻子还是丈夫都完全可以对外求助，但是我们一定要确保自己求助的物件能够有效地说明我们解决问题，可不能病急乱投医。第二点，我们不可听信一面之词，不可盲目下定论。不论我们处理任何事，如果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务必要做到公平、理性且中立，绝对不能只听一家之言，避免冲动辱盲行事。穆圣愿主福安之，处理这起家庭矛盾的做法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对常人而言，如果有人向我们述说上述圣训中女子所讲述的话语，我们必然会震怒，因为这名女子对丈夫的三项指控皆属于叛教罪行。我们会认为这个男人怎么如此的糟糕，他竟然阻拦妻子礼拜、封斋，在城里的时候还呼呼大睡。可是穆圣愿主福安兹却未做任何表示，只是叫来那名男子进行求证。最终的结果也出乎常人意料。在这里，穆圣教导我们偏信一面之词，武断地做出结论，不仅不道德、不正义，且不符合伊斯兰信仰的要求。另外一点，在婚姻中的摩擦在所难免，夫妻切不可因恨而肆意地用谎言攻击对方。我们必须明白，并非所有的婚姻中都会有模范夫妻，也并非所有的夫妻都是和睦相处的。不论夫妻双方有多大的矛盾，我们一定要尝试通过协商的方法去解决，不要因恨成疾，更不可因恨而失去理智，因为真相终会大白。若我们无法在今世做到诚实、公平与公正，那么我们必然会在审判日遭受最为严厉的刑罚。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人能够确保自己的婚姻十全十美，也无法确保我们自己能够找到完美的另一半。吵吵闹闹在所难免，但是倘若我们无法做到宽容、忍耐与感恩，我们的婚姻必定会问题重重，我们的婚姻品质必然会每况愈下。我们必须明白，真正完美的婚姻只会出现在后世的乐园，今世的一切皆为考验。倘若我们无法成功经住今世的考验，我们必然会在最终的审判中一败涂地。祈求真主赐予我们坚忍与怜悯，赐予我们和睦、愉快、充满吉庆的婚姻，让我们不断靠近安拉，共同追求真主的喜悦。那么今天的分享已经来到了尾声，希望下次可以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课题。我是 Amira 李恩惠，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Hashtag 有分享才有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5: 收你们来了。
6: 恶意攻击别人，收。
7: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6: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7: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6: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7: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6: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7: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6: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7: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6: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8: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到十一点，
9: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6: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7: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8: 我是 YY 艳影，
2: 一起数榜啦。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2: 越夜越爱。
0: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4: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4: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4: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流行趋势，
4: 创作动力。
3: 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
4: 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
3: 傍晚6点到晚上8点，
4: 两位榜主和你一起感受歌曲的魅力。
3: 我是国俊，
4: 我是敏瑜，
3: 一起数榜啦。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5: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5: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每一期分享不一样的主题，在空中分享名人和听众朋友的观点。如果时间能重来，你会希望改变什么呢？
1: 让我们重来好不好？再一次温暖的拥抱。
0: 生活中每一份温暖都值得被分享，名人的智慧与听众的心声，温暖每一个瞬间。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至傍晚6点，和你一起了解名人语录。
2: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3: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2: 融合各种文化、
3: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2: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4: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89.7。
5: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6: 有问题吗？
5: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6: 哦，那么严重吗？
4: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

0: 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肥皂、清洁剂，甚至卸妆油都用上了，为什么投票之后手指上的墨水就是洗不掉？难道选举委员会用了什么魔法？这叫不退色墨水。为什么投票时要沾上不退色墨汁呢？让我们来揭开不退色墨汁的神秘面纱。不退色墨汁里面含有硝酸银成分，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和皮肤表面的角质层发生化学反应，并在光照下变深。沾了不退色墨水就洗不掉了，只能等皮肤新陈代谢，墨水慢慢脱落。不退色墨水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重复投票，维护选举的公平。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4: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3: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5: IFM 越听越爱。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0: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1: 融合各种文化、
0: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1: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爱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李佩珊医生 Dr. Sandy Lee， 是性与生殖健康医生，目前在怡保敬达医院。让我们来关心为什么亲密关系会慢慢失去连接。很多人认为亲密关系的变化一定是出了问题，但在临床上我更常看到的其实是另一种情况。两个人没有吵架，也没有背叛，关系还在，但连接感慢慢的消失了，这才是让人最困惑的地方。从性与生殖健康的角度来看，这其实非常常见，而且通常不是感情变了，而是您的身体系统正在改变。亲密关系的核心呢，从来不只是情绪，而是一个动态系统，包括神经系统、荷尔蒙、能量状态以及压力负荷。当一个人长期处在高压力状态，例如工作紧张、睡眠不足、持续的长期的紧绷的情绪、生活节奏过快，而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很自然地进入一个关键的模式，就是 survival mode， 我们叫做生存优先模式。在这个状态之下呢，身体会优先处理生存，而不是连接。所以你会看到人在，但感觉不在，没有冲突，但亲密感慢慢地下降。性欲下降，但没有明确的疾病。很多人会在这里会误会，会误以为这是关系的问题。其实更准确的理解，其实只是身体的优先级已经改变了，而跟对方、跟伴侣的亲密感不是消失了，
2: 而它只是暂时被身体放到后面去了。而您的身体呢，现在更优先处理压力、疲劳和日常需求。
1: 让我们现在来看身体的系统整合，盆底、神经与亲密感。那么很多人认为呢，亲密感其实是心理问题，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身体的整体的状态的表现。亲密感本质上是一个身体整合系统的结果。让我们先看一个核心的结构，盆底肌群 pelvic floor。 它不仅是结构的支持，还参与排尿控制、性反应、骨盆稳定、核心协调。当盆底功能失衡时，就是会出现性不适与疼痛、性体验下降，包括高潮没有了、尿频或者轻微的漏尿、下腹不适。那么这些问题呢，很多时候被误认为年龄的变化，其实它可能是可以调整的功能问题。再往上是神经的系统。当一个人长期处在压力或者睡眠不足的状态之下，身体会进入一个 hyper alert state， 就是高警觉状态。在这个状态下，疼痛会更敏感，身体更难的自然的放松，性欲会下降，而 connection 连接能力也会下降。所以很多人会说，我心里想要，但我身体完全没有反应啊。当我们把整个系统结合起来，就会看到一个完整图像，包括荷尔蒙、代谢系统、阴道微生态、盆底功能、神经系统、睡眠的与压力轴，而共同影响的结果就是亲密感。所以亲密感从来不是单一问题，而是身体系统完全没有被理解。当我们开始理解我们的身体，而不是解释关系，我们才有真正有机会去重新连接与另一半的关系，因为你已经开始看懂身体系统正在说话了。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3: 我是 YY 应影，
2: 一起数榜啦。
4: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FM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李佩珊医生 Dr. Sandy Lee， 是性与生殖健康医生。让我们来关心为什么亲密关系会慢慢失去连接。临床误区，性需求不一致其实是身体系统不同步。在门诊里我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医生，我们的性需求不一样。但很多时候呢，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是多个身体系统在同时变化。所谓性需求不一致，在临床上通常不是单一问题，而是系统不同步。让我们先看男性哈，随着年龄与压力的变化，常见包括睾酮 testosterone level 逐渐的下降，男性的雄激素逐渐的偏低，睡眠质量开始变差，腹部脂肪开始增加，就是有你的小肚腩，代谢功能开始下降，而这些都会影响第一性欲，第二勃起功能，或者我们叫做 ED， 第三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是精力与情绪的稳定性。所以男性的性功能本质上是一个全身健康的敏感指标，就是包括您的代谢的指标在这一边是非常可以显示出那个指标的。让我们再看女性的问题哈，很多女性在30岁后甚至更早会出现第一疲劳增加，常常会觉得很累，性欲开始下降，阴道开始干涩，而导致性交不适或者疼痛，甚至情绪波动。但这些常常被简单归因于压力或者只是关系问题啊。但从性与生殖健康的角度，我们需要多看一步，包括第一围绝经期变化，就是我们讲的收经期，进收经期的变化 perimenopausal， 第二卵巢功能的早期变化，我们英文叫做 POI， 第三雌激素波动或者不足，这点非常重要，第四代谢或者甲状腺的因素，这些都会影响刚才我所说的问题。那么呢，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但常被忽略的临床问题，就是我们的反复性的阴道炎。很多女性会出现反复瘙痒、分泌物异常、反复不适或者感染，甚至性交疼痛，往往只停留在抗感染。实际上呢，一部分核心问题是第一雌激素下降或者波动，导致阴道的内膜变薄，就是您的阴道内膜开始变很薄了，屏障的功能开始下降，而导致微生态失衡，这一些呢进一步会导致阴道干涩。

激感增加，更加容易反复感染以及性交不适。于是呢，它就形成一个循环，从不适感到回避性行为，到局部环境更加脆弱，到更容易复发。所以呢，您的伴侣为何性生活跟您不协调呢？其实让我们来找那个主因会比较的准确以及更适当。还有呢，我要补充一个重要的预防点， HPV。 HPV 呢，英文我们叫做 Human Papilloma Virus， 在女性的生殖健康中是非常的关键哈。因此在临床上我们非常强调定期的宫颈检查、 HPV 检测以及预防性的疫苗接种。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爱乐伴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0: 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2: 大家好，我是李佩珊医生 ，Dr. Sandy Lee， 是性与生殖健康医生。让我们来关心，为什么亲密关系会慢慢失去连接
3: ？HPV Human Papilloma Virus。在女性生殖健康中非常的关键，因为它是目前已知导致子宫颈癌的主要原因，这个很重要哈。在几乎所有的宫颈癌的病例都与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有关，但重点是 HPV 非常常见，而真正的风险在于持续感染以及身体无法将它清除。从医学机制来看， HPV 会影响宫颈细胞，长期的持续感染可能会导致细胞的异常变化，最终发展成宫颈癌。所以它不是突然发生的癌症，而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现在医学的最大的进步就是我们对 HPV 的检测方式已经彻底的改变了。在过去，我们主要依赖 Pap smear， 就是我们所说的子宫颈膜片检查，而本质是看细胞有没有已经发生变化，也就是说这个是属于后期发现。但现在的技术已经升级，从 HPV DNA testing， 就是病毒的基因检测，从 HPV 到 Pap smear 联合一起筛查，那么这些方法可以做到，其实我们更早能发现高风险的 HPV， 在细胞变化之前识别风险，更精准地分成宫颈癌的风险。所以呢，整个变化从看细胞进步到直接检测病毒，那么这样呢，改变了整个的医学逻辑，让我们从被动发现疾病转向主动预防风险，这点非常重要哈。在澳洲呢 ，HPV 疫苗与 HPV 筛查与公共健康教育整合是一起连线的。而学校系统常常会提供男女，注意哈，这也是男女青少年的免费接种。而 HPV 有关的疾病与宫颈癌的发现率明显的下降，而且在全球的公共卫生里面是一个很好的 program。在马来西亚的话呢， HPV 疫苗已经被纳入国家的免疫计划，而主要是提供给13岁左右的女学生免费接种。而 HPV 筛查 Pap smear 与 HPV 这个 co-testing 持续的推广，而私人医疗体系已经可以进行 HPV DNA testing 了。但是非常重要的点是，其实 HPV 大家只是会顾着子宫颈癌子宫颈癌，那么其实它不只是女性的问题，其实在男性也同样的重要。因为呢，男性如果感染 HPV 可能会导致生殖器官生疣，就是我们所谓的生殖器官疣或者菜花、阴茎或者肛门相关的疾病，甚至会导致口咽部口腔癌、 HPV 相关的癌症之类的。同时男性也可能在无症状下传播病毒给无数位女性，导致后期的女性的 HPV 感染，以及甚至关于子宫颈的一些疾病。那么男性接种 HPV 的疫苗可以有效降低 HPV 感染率、生殖器疣发生率、 HPV 相关的癌症风险。所以呢，在包括澳洲之内的指南中， HPV 疫苗已经推荐用于男女青少年的常规接种。而这样做的意义呢，是保护你的个人健康，保护您的伴侣，以及降低整体的传播。所以现今的那个 HPV 管理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保护，尤其是婚前 HPV 早期检测， 长期的监测以及健康的认知。通过现在的疫苗以及检测的技术的进步，其实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可以主动预防的状态的时代。

沉默后那一句喃喃自语，仿佛得到了失语症，说了太多说太少。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个话题可能不会像其他话题那样轻松，因为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死亡。我记得小时候放学回家，我把鞋一脱，把书包往床上一丢，大喊一声，哎呀妈呀，累死我了，饿死我了，烦死我了。然后妈妈一巴掌就打过来，妈妈说，你这个孩子会不会讲话啊，一句话几个死字，多不吉利啊，以后不可以这样讲话。哈哈，相信很多人都和我妈妈一样吧，啊，小孩子口不择言的时候我们就会生气的。你为什么呀？因为我们不喜欢死亡，有时候甚至连和他发音相似的数字四都连带着遭到了我们的嫌弃。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在我拥有伊斯兰之前，我也是很忌讳说到死亡的，但是在我归信了伊斯兰这个信仰之后，对待死亡的态度简直就是180度大转弯，因为我了解到了伊斯兰里讲述的死亡的意义。首先，伊斯兰教认为世界的一切生命，包括人的生命，都是真主安拉创造的，因为我们确是真主所有，我们必定只归依他。第2章156节，不得真主的许可，任何人都不会死亡，真主已注定个人的受限了。古兰经第3章145节。在前定信仰的支持下，穆斯林认为生命的长短是由真主定夺的，任何人都无法更改。古兰经第3章185节说，人人都要尝死的滋味。因此穆斯林把死亡看成是生物的必然现象，人的必然归宿。其次，伊斯兰教认为现世生命毕竟是有限的、短暂的，其实后世是更好的，是更长久的。古兰经87章17节，活着不仅要实现现世生命的价值，更要追求后世生命的价值，而死亡是连接今世和后世的桥梁。真主在古兰经50章43节中说道，我确实是使人生使人死的，死亡并不是我们所说的人走茶凉呀，死去方知万事休，这样是不对的。因此穆斯林把死亡称作为归真，归去真主，我们确实是真主所有的，我们必定只归依他。古兰经第2章156节。而且伊斯兰教认为今世的宗教修行以及对真主的虔诚与否，决定着后世的价值，也决定着生命的永恒价值。无论富贵贫贱，归信真主的行善者将获得永居的天堂，死亡只是通往后世美好生活的一个驿站。既然是一个驿站，那么自然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因此虔诚于宗教公修的穆斯林，平日心里是心安的，临终之际则是坦然与安详的，因为后世的美好的天元正在等着他。第三，伊斯兰教反对自杀，相反却鼓励人们遇到任何困难艰苦的时候都应当忍耐，都确信可以克服，因为生命是真主赐予的，人们应该好好的利用短暂的生命，通过人生充实的奋斗历程以及勤勉努力的生活而获得真主的喜爱。古兰经第3章139节说，你们不要灰心，不要忧愁，你们必占优势，如果你们是信道的人。穆斯林对待死亡的态度是欣然的、无怨的，所以相当坦然。亲爱的朋友们，请允许我给大家分享以下几个吉庆的祈祷词吧。主啊，求您使我们成为在后世无忧无虑、虔诚的仆民，将我们与众先知、诚信者、烈士和贤良的人们附生在一起。主啊，求您改善我们的护身信仰，改善我们的今世生活，改善我们的后世归宿，使我们生只为增加一切善功，死只为脱离一切罪恶。主啊，我们祈求赐予我们今世生活的幸福，也赐予我们后世生活的幸福，保佑我们免遭后世的刑罚。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iFM 越听越爱。iFM 越听越爱。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怡、歪歪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林宇中的歌曲《我的家》，把时间带到了清晨6:10，大家是否已经起床了呢？那如果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这边跟你说一声早安早安，我是郑业。那大家星期一早上好啊，今天又是全新的一个星期，时间过得真的真的非常快哦。现在已经是来到了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了，那这个星期五就已经是来到31号了，也就是说我们要告别7月，然后就会踏入8月啊。我们说啊，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哦。我们回想一下，其实今年初的时候，诶，我们还在想着要如何在今年里面过得好好的，把自己的目标给它定下来。但是现在呢，已经是下半年的第一个月，都要快要过完了齁。那么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这么的一句话，我们就将学习当成是一场探险，每一天都会有新的惊喜在等着我们。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验呢？小时候啊，我们总是喜欢去探索一些新事物，比如说我们看到路边有一些甲虫哦，或者是昆虫，又或者是看到一些新事物，那我们就会很兴奋，然后忍不住去询问父母，诶，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又或者是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很莫名的一种心情，就会觉得哇，非常的兴奋啊，在等待着我们，因为我们很想知道到底我们这个游戏是如何玩的，又或者去探索一些新的知识哦。但是我们长大之后啊，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发现哦，我们慢慢的将这个学习变成了一种任务或者是一种压力。当我们看到课本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考试，又或者是我们看到功课，又会去联想到这个分数。那当我们去工作的时候，就会想到要如何将工作给它做得最好的，然后领到很好的薪水。但其实哦，这个学习的部分，它不一定只是为了一个考试或者是测验，但它更像是一场探险。因为我们每学会新的一样东西的时候呢，就好像是找到了一把新的钥匙。当我们读懂了一点点的东西，就好像在一片地图当中又找到了一个新的角落哦。但是最有趣的是，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今天所学会的一件小事情啊，会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就成为了帮助我们的关键点。所以今天也想问一问大家，最近大家有没有学了一些什么样的新东西呢？可以是一道菜肴，或者是一项新的技能，又或者是一句你学习过的外语呢？甚至是你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些都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地方。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跟我打声招呼吧，0111701-8289。最后跟大家说一说吧，其实学习它不是沉重的行李哦，让我们去赶路，其实是让我们带着一股好奇的心去旅行。只要我们愿意探索的话，其实每一天都会有新的惊喜在等着我们。也祝福大家在全新的一个星期能够带着一颗好奇的心去开心学习，快乐的成长。下来听听汤令山的歌《玻璃》。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2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魏福胜谈你有多久没有聆听自己的声音。7月28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陈真文博士谈如何协助有言语迟缓的孩子。7月2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刘怀勇谈中年人如何控制体重。7月30号星期四，内分泌专科医生姜伟汉谈甲状腺疾病与传统疗法，西医有什么看法。7月31号星期五，爱又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4: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5: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4: 可是臣妾做不到。
3: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6: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5: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6: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知不知？
0: 剧情张力，
5: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5: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5: 啊，不是，是
0: OST。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7: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

0: 越听越爱，玻璃是吉打和冰城 FM 101.3。
1: 大家早安早安，刚刚听过的歌曲是一路荣光，是由黄霄云所演唱的歌曲啊。那么在这边也跟大家再次说一声早安，打个招呼，我是正业。那么在 WhatsApp 上啊，就可以看到有许多的听众已经是起床了，包括有车令。那车令就说啊，其实学习呢是学会舍与得。那他说以前什么都不舍得啊，舍不得这个舍不得那个。那现在呢要开始慢慢学会舍和得了，因为有舍有得嘛，当你要得的话，你必须要先学会这个舍。那再来就是8.0的 Moi Moi 呢，就说新的一周开始了，愿新的一周万事顺意。那么现在呢也开始好好管理自己的情绪齁，也是在学习做面包，诶，学了一技之长啊。再来看到世贸月的赖校长呢，就说啊，学习呢是从摇篮到坟墓间的功课啊。确实啊，我们的人生当中啊，其实短短的几十年，确实是从我们出世开始哦，比如说从牙牙学语啊，学习讲话，再来就是学习慢慢的爬行，到走路，也还有就是到我们上课，有很多很多是值得我们学习啊。所以这趟人生当中确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再来看到有雪兰莪的Donny， 还有沙巴的颜才，吉隆坡的小妹，麻坡的伟文，甲洞的秀英，还有就是梅里的安娜，吉隆坡的仲，古来的汉人，马六甲的 Tony， 芙蓉小林啊，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啊，大家早安呀，再一次说一声齁。那不晓得大家就是在起床之后呢我们都会说跟大家说早安啊，但是大家在起睡觉之前，不晓得大家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呢？很多时候我们在白天齁可能我们的大脑一直在忙哦，比如说我们在忙着想工作，忙着想孩子，忙着想家务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未必会去设想太多，但是一到了夜深人静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的大脑开始会慢慢的去翻旧账。诶，所谓的翻旧账呢，就是你会去回想起很多年前你说错的话，又或者是你曾经做过的糗事甚至是一个别人早已经忘记的一件事情齁，可能都会在你睡觉之前，诶，当你的脑袋放空之后，突然间它会冒出来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其实我们在白天有工作，或者是我们跟别人聊天，还是有收到各种信息的时候，非常容易的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啊。所以我们的大脑呢是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或者是我们说没空去处理过去的情绪。其实到了晚上之后呢当你外界的刺激减少了，一些被压住在后面的记忆啊，它就会更加容易的浮现出来齁。那同时呢，我们在睡前的时候，大脑是在经历我们整理着我们的经历啊，或者是我们的记忆片段齁。那相比起很多普通的小事情，这些带有尴尬或者是我们说后悔啊不安的情绪的片段呢，往往是非常容易的浮现出来，或者是往往很容易被我们记住齁。加上我们身体疲劳疲累之后呢，我们的控制注意力或者是调节情绪的能力往往就会下降了。所以这些所谓原本它只是一闪而过的回忆哦，它就会慢慢的变成这个反复播放，就开始让我们不断的自我做一个检讨。欢迎大家跟我说一说吧。不晓得我们在睡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可能会它在你放空的时候会浮现一些以往的画面又或者是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在睡前有没有做一个三安一反省的工作，就是我们会去反省在一天下来我们自己本身到底有做过什么事情啊。下来先进入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在看什么？
4: 看哪一家快餐店在做活动，吃起来比较划算。
3: 怎么突然想吃快餐？想订外卖做午餐？
4: 是今天的晚餐，孩子说想吃快餐。
3: 我印象中你很少给孩子吃快餐的。
4: 他们说要给我庆祝嘛。
3: 你生日？
4: 不是，是奖励。昨天的乒乓比赛，我们部门不是拿了第二名吗？我把奖品带回家的时候，他们比我还高兴。
3: 找个借口要求吃快餐。
4: 我也知道是借口，不过这么久没吃了，就吃一次吧。
3: 难得吃一次，

0: 两袖清风的孩子请客像话吗？
1: 两袖清风？
0: 怎么又不对了？
1: 你孩子当官呢、啊、哥哥还是妹妹？
0: 当什么官？还要养他们好多年呢，他们要是当官我就轻松了。
1: 成语两袖清风是什么意思？
0: 不就是两只衣袖空空什么也没有吗？
1: 正是，明朝的时候有个当官的名叫于谦，当时有个宦官也就是太监是个贪官，大臣们去早朝的时候都会顺道去拜访贪官王振，那些官僚为了讨好他常给他献上珠宝白银，只有于谦什么都不带，那些同僚劝他就算不带金银珠宝带一些著名的土特产也好啊，送点人情嘛。
0: 就是这个道理我都懂，他怎么就不懂呢？送礼做人情是处世之道。
1: 朋友那样劝他，于谦便举起两只袖子打趣地说，带有清风。
0: 还挺幽默的，他是带了，带的是两袖的清风，袖子里装的只有风，不就是什么都没有喽？
1: 注意啊，对这句成语的认识别停留在袖子里除了清风其他什么也没有，这样会让人误以为身上一无所有非常贫穷。不是的，成语两袖清风比喻为官清廉。
0: 哦，原来是这样，我孩子以后要真的当官，我希望他们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做个好官。
2: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楼 FM 90.5。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张子宁的《执心》，这也是乔楚的插曲哈。那么今天呢，和大家说一说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睡前啊特别容易，大脑呢会很容易的反复回放一些尴尬的往事呢？那其实我们在白天，比如说我们白天都会在忙着工作，或者是忙自己的家务事，还是忙着跟朋友聊天应酬等等的，那所以我们就没有时间去做一个思考哦。但是到了晚上哦，当我们已经是放空了，然后我们的专注力、注意力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调节情绪的能力呢，就会慢慢的下降，因为我们整个人已经放松了嘛，所以呢，我们的大脑就会开始慢慢的回放一些一闪而过的记忆，尤其是这些我们所谓的非常尴尬的记忆哦。那这个尴尬的记忆呢，其实它是带着一些比较强的负面情绪，所以大脑可能会将它储存起来，认为这个是需要保存了一段经验，就是提醒我们下一次不要重犯错误哦。但是如果我们最近的压力可能比较大，或者是比较容易焦虑，又或者本来就习惯了反复的思考，这种所谓的回放哦，也就是负面情绪的回放，就会变得更加的频繁，因为我们的大脑啊，它会不断的复盘，我们就是试图会从过去的这些经历或者是经验当中去找出自己的答案，又或者是找出一个肯定感，不断的反复问自己，为什么当初我会这么做，当初如果我是没有这么做的话，整个过程会不会变得不一样呢？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些尴尬的黑历史哦，会不断的反复的出现在我们的脑袋当中。但是当这些回忆啊出现的时候呢，我们越是强迫自己不要去想，但是大脑呢就会反而更加的专注它，或者是去注意它。这个情况像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跟小朋友说，看到小朋友在家里在跑，我们就会跟他说，不要跑，不要跑。这些所谓的负面的引导啊，不要，这个东西呢，可能孩子听不见前面的不要，但是就会听到所谓的跑，这个就是所谓的你用负面的一个话语来引导的话，重复的提醒，又或者是我们说一些难过的事情我们不要去想，不要去做，但很多时候啊，这些所谓的负面的情绪或者是负面的状况啊，更加的容易被我们去注意它，专注于它，所以与其我们把这些不好的事情给它压下去的话，倒不如我们自己先去承认，我怎么又想起了这个事情，又或者是说，我怎么又开始去做回同样的事情，犯回同样的错误呢？但其实这个部分呢，当我们真的是不小心重复的去想起了，又或者是重复的做回这件事的话，没关系，我们就慢慢的透过呼吸去调节放松自己的情绪，或者是放松自己的身体。下来先进入这首福建歌曲《有你有我》，王时贤和春风的歌，稍后回来继续聊。

0: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今天就是聊到啊，我们在睡前的时候总是特别容易会想起一些尴尬的往事，到底是为什么呢？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的大脑比较容易储存这些负面的情绪，或者是一些尴尬的往事，因为我们的大脑它会在不断的复盘。那什么是复盘呢？就是它会不断的在想到底当初为什么我会这么做，又或者是我试图从当初的这个经历或者是经验当中去找出答案，又或者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感哦。所以除了可以让自己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去想，与其你是不断的想诶我怎么又想起了这个尴尬的事情啊？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你可以将你想起的这个尴尬的事情把它写下来，然后呢，你就是给自己一个方案吧，要如何去解决它，又或者是提醒自己，当我下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知道应该要怎么做了。这其实是相当于提醒我们的大脑哦，我们的这个复盘啊，已经是完成了已经是不需要继续去把这个尴尬的往事再把它记在脑海当中。那其实也有很多时候哈，这些让人尴尬的情况或者是局面啊，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耿耿于怀的事情，或许是在别人的脑海中，别人的生活当中，对方已经是忘得一干二进哦。那这个呢是一个很有趣的心理学的一个现象啊，它叫做聚光灯效应。也就是说你自己本身可能会记得自己很尴尬的一个情况或者是很尴尬的局面哦，但是别人他不一定会记得哦。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自己放大比如说我们会跟别人说那天我讲错话，大家一定是记得我讲错，我很尴尬，很糗很糗又或者是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给绊倒了，自己就跌倒在路上，那可能我们就会说哎呀我非常的尴尬，应该是全世界都看到我跌倒了。那其实这个情况有往往会记得这种尴尬的或者是这个很不好的回忆呢，其实是我们自己本身把它存在自己的大脑啊。因为我们的日子呢非常的忙碌所以很多时候一些事情过了之后我们未必会放在自己的脑海当中，可能隔了一天大家都已经把它忘光光了所以我们不要太高估别人对自己的关注程度。所以啊，适当的时候呢，就放过自己吧。就像下来这首歌曲，筷子兄弟的《逍遥仙》，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的逍遥，放过自己，活得更加的美好。那么稍后6:50有 Miss Cool 来了，跟大家说一说宅男宅女英文到底该怎么说呢？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马来西亚食品厂商联合会会长陈芳欣谈马来西亚食品制造业的发展。
5: 我们马来西亚竞争的食品，第一在国际占的优势，第二我们要怎么样去创新科技产品，怎么样去变，不断的提升产品的品质，才能在这个国际上面保持竞争力。所以我也希望政府啊、商会啊、企业啊合作，提供更多技术跟转型的资源，帮助这些中小型走科技技术跟自动化。
0: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6: 哎 Miss Cool 哎，来了
7: Miss Cool 来了。
8: 你好，我是舒琳。你有没有发现，人年纪越长好像就越喜欢宅在家里？因为我就是。形容一个人喜欢宅在家，或形容他是宅男宅女，英文怎么说呢？最贴切的说辞应该是 homebody， H-O-M-E-B-O-D-Y， homebody， 形容喜欢待在家的人。这个字最接近现代中文宅的说法，而且完全没有贬义。我们来看看例句。She's a homebody who loves reading and baking. 她很宅，喜欢在家看书和烘焙。She's a homebody who loves reading and baking. Being a homebody doesn't mean you are antisocial. 一个人很宅不代表他抗拒社交。Being a homebody doesn't mean you are antisocial. Since working from home, I've become even more of a homebody. 自从居家办公之后，我变得更宅了。Since working from home, I've become even more of a homebody. H-O-M-E, home, 本来就是指家，喜欢待在家的人就是 homebody. 台里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宣布我国将重新举办 F1 一级方程式赛车。通讯部将加强培养中学生的爱国精神和数码素养。德国柏林汽车撞人事件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击毙。萨拉姆利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F1 一级方程式赛车将重返我国，首相达德斯扬诺伊布拉欣在脸书宣布这个好消息。这意味着阔别九年之后，雪邦国际赛道将在10月2号到4号举办2026年 F1 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首相表示，我国深感荣幸能够支持巴林 F1 以及国际汽车联合会共同举办这项赛事，并且形容这体现了我国和巴林之间深厚的友谊和相互信任。首相也提到，我国期待借此机会展示世界级基础设施、卓越的赛事运营能力以及热情好客的精神，进一步深化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此外，首相恭贺我国举重选手 Mohammad Ali Kasdan 成功为我国夺得2026年共和联邦运动会第一枚金牌。首相表示，全国人民都为这名24岁健儿的卓越表现感到无比自豪。他在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再次展现马来西亚运动员的实力和拼搏精神。首相指出，阿内的成功不仅是个人荣耀，更是全体马来西亚人民的骄傲，也希望他的表现能激励更多年轻人积极投入体育运动，为国争光。通讯部长 Data Sri Famifadil 表示，爱国精神、数码素养及社交媒体使用伦理应该持续在青年群体，尤其是中学生之间加强培养，以协助他们应对现代社会带来的各种挑战。他说，青年学生必须具备更全面的知识和理解，才能在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正确使用网络平台，提升辨别资讯真假的能力，并且建立负责任的网络行为。部长指出，政府十分重视国家认同及历史教育，因为这有助于培养国民责任感，让每一位公民了解自身在推动国家发展和建设当中的角色。另外，方面也表示，政府将持续强化安全上网宣传运动，尤其着重提升年轻一代对互联网的正确使用意识，培养负责任及谨慎的网络使用习惯。他说，在活动当中，他也借此机会聆听中六学生提出的问题和看法，发现大部分学生都具备积极的学习态度，并且对当前社会挑战有一定的认识，包括假新闻、心理健康、社交媒体影响以及人工智能等新科技迅速发展的趋势。方面指出，许多学生也关心未来发展，并且针对科技快速普及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踊跃发问，反映出年轻一代对未来充满思考和期待。
2: Saya ambil peluang itu untuk juga mendengar soalan-soalan pandangan daripada anak-anak tingkatan 6 dan saya lihat rata-rata mereka mempunyai motivasi yang tinggi dan memahami cabaran termasuk berita palsu, isu-isu sekitar kesihatan mental dan media sosial dan ramai juga yang bertanya tentang masa depan dengan adanya lambakan teknologi.
1: 高等教育部将在彭亨州 July 新建社区学院，为巴杜院乡村社群扩大提供技职教育和培训课程的便利。高教部长 Data Sri Zamri Abdul Khalid 指出，对此该部已经指示旗下理工学院和社区学院局为这个即将成为州内的11所社区学院进行新建计划。他表示，希望该计划能在1年到1年半内落实。他透露，这所社区学院将提供以农业科技和永续农业技术为主的课程，以符合该县区以农业和农业食品领域为主的经济潜能。教育部正在筹备2027年新课程，新课程将首先在1年级和中一学生实施。教育部长法林纳斯蒂表示，为了配合2026年到2035年马来西亚教育计划 RPM 下的国家教育改革，教育部正在推进1年级学生提前入学。他表示，2026年到2035年马来西亚教育计划是提升国民教育质量的战略指南针。 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表示，随着持续展开宣导及安全意识运动，槟城大桥和槟城苏丹阿都哈林大桥桥底禁区目前已经没有发现垂钓或者是非法闯入活动，显示预防性执法及公众教育已经取得成效。当局表示，过去经常有人在桥底一带垂钓，如今已经不复见，反映槟城市民及海事社群遵守规定，也证明当局的宣导和预防措施已经发挥成效。不过，当局提醒渔民和船只业者严禁进入两座大桥桥底禁区，包括桥梁主体左右两侧各250公尺范围内的缓冲区，以免触法。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国际消息，德国警方表示，25号晚上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经被警方击毙。声明说，当地时间星期天傍晚6点左右，柏林警方在施潘道区发现嫌疑人。初步调查显示，嫌疑人当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被警方击毙。星期六晚上，该名嫌疑人驾驶一辆货车在柏林市中心的蒂尔加滕公园附近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表示，这起事件疑似是一起恐怖袭击。根据报道，该名嫌疑人曾经对极端组织达伊沙表示支持。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省山火过去面积大约5万公顷，是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根据统计，这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大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大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消防部门也正在避免两处火场连成一片。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灾情最严重，将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本周末发生的山火已经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过16000人。一艘越南籍船只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沉没，中国至今救起45人，昨天晚上将其中41人移交越南，其余4人将在今天移交。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一艘救援船前天傍晚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了求救信号，核实之后立即展开救援行动。当局表示，获救人员来自同一艘越南籍船只，全部是越南人。船上一共载有62人，中国派出6艘船、一架直升机，越南派出7艘船，仍然在现场搜索其他的人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6号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行为，并且表示古巴没有对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当天，古巴西部城市比纳尔德里奥纪念726国家起义日，大约5000名当地民众参加活动。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国政府实施针对古巴人民的最大限度经济窒息政策，通过能源禁运和金融围困加剧封锁，导致古巴电力系统出现严重危机，造成持续超过1天的停电和工业瘫痪。印度政府表示，和美国展开贸易谈判之后，印度被列入新增关税比较低的一档，部分主要出口商品也继续获得豁免，有助于维持对美国出口竞争力。印度商业和工业部指出，仿制药和智能手机等大部分输出美国的商品没有受到美国政府上个星期加征10%的关税影响，钢铁、铝和汽车零部件也没有在这轮新增关税的范围内。印度政府估计，大约45%的商品可以获得豁免，其余55%将面对额外10%的关税。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首相宣布我国将重新举办 F1 一级方程式赛车。通讯部将加强培养中学生的爱国精神和数码素养。德国柏林汽车撞人事件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击毙。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今天是7月27号，1955年的今天，马来亚联合邦举行了第一次联邦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由巫统、马华公会及印度国大党组成的联盟党派出52名候选人参选。与此同时，国家党派出33名候选人，伊斯兰党派出11名候选人。其他参选政党还包括工党、霹雳进步党、霹雳民族组织和马来组织等。在这次的选举中，联盟党赢得52个议席中的51席，取得压倒性胜利，从而成功组建政府。随后，敦姑阿布杜拉曼被任命为马来亚联合邦首任首席部长。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YY 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聊天下大小事。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0: 三十秒听懂中选大事件。
1: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2: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3: 哎，我想去旅行。
4: 想去就去吧，
3: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4: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5: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6: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鬼。
5: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我走就对了。
6: 大声说耶，
5: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九点到十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时间来到早上7:21，你好，我是郑业。那么今天早上要带大家关注的是，首先来关注有关 F1 赛车，也就是一级方程式大奖赛即将回到了马来西亚哦。首相达鲁苏里安诺伊布拉希姆就说，我国已经做好准备迎接魁违9年重返雪邦国际赛道的一级方程式大奖赛。巴林一级方程式大奖赛将会在10月2号到4号在雪邦赛车场举行。这个主要是因为西亚地区持续的地缘政治冲突，那么就导致原定在巴林的赛事无法如期展开，所以 F1 官方就选择了雪邦赛道接手成为替代分站。那么首相就说，他非常感谢，也针对这起事件呢，和巴林王储兼首相萨勒曼殿下以及一级方程式赛车的总裁还有首席执行员斯蒂法诺进行会谈。那么首相也非常感谢他们对马来西亚的信任和支持，以及能够很荣幸的可以支持巴林王国一级方程式还有国际汽车联合会在今年与雪邦国际赛车道举行巴林一级方程式大奖赛。而这项合作不仅是一场世界级的赛事，更是体现了马来西亚和巴林之间深厚的友谊互信还有紧密的伙伴关系，同时也再次证明马来西亚是有能力举办大型的国际赛事。那么目前马来西亚已经是做好准备，是迎接一级方程式大奖赛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车迷重返雪邦，同时也非常期待啊，透过这个特殊的场合展示我国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还有卓越的营运能力以及热情好客的待客之道，同时也进一步加强我们和巴林之间两国之间的联系啊。那么今年2026年就是马来西亚旅游年哦，所以其实这个也是非常的开心啊，就是希望透过这个旅游年呢，就是吸引更多的游客进来嘛。那么现在呢，就有这个巴林分站的一级方程式赛车在雪邦车道举行，所以就会有更多的车迷可以来到马来西亚哈。那再来换个新闻焦点。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就说，受到天灾影响的马来西亚人民每年最多可以申请4次的天灾援助金，但是需要符合该机构规定的申请条件。而这项援助主要就是为了减轻遭遇天灾土崩、火灾或者是巨浪等等灾害的灾民负担。他说，每一名的符合资格的一家之主呢，每一次申请将会获得1000令吉的援助金，所以如果一年内遭遇4次的天灾，那么全年下来可以获得的援助总额将会达到4000令吉。不过是每3个月只能申请一次。那如果灾民在3个月以内呢是2度受灾的话，那只能够申请一次的天灾援助金。那么如果在3个月之后再次受灾，则可以提出申请哈。那么这个就是主要是协助灾民呢，在面对这个灾害的时候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而在2025-2026的季候风季节期间，全国已经有108000名的一家之主获得总额1亿800万令吉的天灾援助金，而上一季是有287000名的一家之主，总共是获得了2亿8700万令吉的援助金。所以，如果是我们真的很不幸遭遇天灾的话，大家记得我们是可以去申请这个天灾援助金的，减轻我们的家庭负担。下来听听这首歌曲《广东爱情故事》。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经典解说，
2: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7:29。那么下来关注的就是我国的副警察，全国副警察总长但是阿尤看在昨天正式卸下了副警察总长一职，并由现任五级阿曼政治部总监 Darshi Ibrahim 来正式暂代职权的。全国副警察总长的职权移交仪式是在昨天下午2:30在吉隆坡警察训练中心举行，并由全国警察总长 Darshi Muhammad Khalid 见证。阿尤坎和 Ibrahim 完成职权的交接之后，也象征着阿尤坎长达35年的警务生涯正式画下了句点。那么现年60岁的阿尤坎其实是在今天正式届满退休，因为他的生日是在7月27号的。他在2023年6月23号正式受委为全国副警察总长，而在任期间就协助推动了多项警政的改革，也积极打击罪案还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阿尤干警队的资历非常丰富，他曾经担任五级阿曼反恐组主任、柔佛州总警长、五级阿曼速读部总监，还有五级阿曼刑事调查部总监等等多个重要职位，在反恐、速读还有刑事调查领域都有非常好的表现，深获警队还有各界的肯定。那么接下来谁将会正式代替受委为全国副警察总长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那么目前呢，是由 Ibrahim 来正式暂代的他的职务，就协助全国警察总长带领皇家警察继续就是推动警队的改革，还有提升执法的效能等等。好，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国内的青年群体这个部分吧。通讯部部长 Darshi Fahmi Fadil 就说，有必要持续培养青年群体，尤其是中学生的爱国精神。那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已经是进入了这个国庆月嘛，所以我们要培养大家的爱国精神。当然这个爱国精神它不是只有在这个国庆月或者是国庆日当天才能够展现的，而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去展现出我们对国家的那份爱哦。而这个呢是需要让我们这些青年群体去深入了解数码素养以及使用社交媒体的伦理规范，借此来培养中学生的爱国精神同时呢也应对现代社会的种种挑战那方明发六就

了解历史，同时呢也必须要明白，身为马来西亚人，我们有哪一些义务还有责任是可以帮助国家持续前进的。那么方明发弟又还提到啊，他在一次的这个交流会当中呢，就有听到一些中六的学生发出的提问也好，看法都好，那么就发现呢这些中学生他们是普遍上非常的积极齁，同时也理解这些虚假新闻、心理健康问题还有社交媒体等等的挑战呢。当然也有不少的学生就询问了有关人工智能等等蓬勃发展的未来状况齁。所以其实提到这个 AI 的部分呢，或许未来它这个 AI 人工智能它会成为一股趋势，无论是在工作上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当中，我们如何去运用 AI， 这个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培养大家的这个数码素养啊，还有使用社交媒体的伦理规范，其实这个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或者是一个应对现今社会的一个挑战的非常重要的措施啊。因为如果我们在使用这个 AI 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数码素养的话，或许我们就会做出许多在网上做出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哦。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善用它，去做好它。下来听听张杰的歌曲《三生三世》。

时间来到早上7:38，你好，我是郑业。那么如果我们有怀疑哦，自己在工作当中过度依赖人工智能 AI 的话，其实我们并不孤单哦。不晓得大家在工作当中会不会很常依赖 AI 呢？那么最新的一项调查就揭示了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有大约一半的员工是承认自己对 AI 过度的依赖，甚至有 30% 的员工就说没有 AI 他就没有办法工作了。所以面对这股技术浪潮，专家就说啊，真正能够在未来职场保持竞争力的人是把 AI 当作伙伴而不是拐杖，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如何善用 AI 而不是完全的依赖它。那么根据这一项调查就显示啊，这个调查是联合了2500名的员工还有 AIT 的管理者所进行的一项研究调查。那么结果就显示 39% 的受访者认为 AI 让自己变得不那么聪明，那么 41% 的人就担心 AI 会长期使用的话就会损害你的职业发展。那再来 30% 的员工就说离开了 AI 之后很难继续正常的工作。那其实这个数据啊，它也反映出了职场正在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专家说 AI 它不会消失，但是对抗 AI 它不是一条出路，但同时呢，完全依赖 AI 也是非常的危险。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跟 AI 协作，而不是被 AI 取代的。那如果我们要在 AI 的时代保持不可替代性的话，我们可以从三个习惯入手的，也就是每一个星期进行一次的 AI 使用复盘。也就是说我们使用 AI 呢，它不是真正的需要啊，很多时候可能是受到一些文化或者是效率的压力所驱动啊。所以我们可以就是每个星期或许就是花一些时间去回顾一下自己使用 AI 处理的任务哦，同时也问一问自己，其实 AI 是不是真的提升了整个结果呢？又或者是这件事我自己能够去完成吗？就是不在 AI 的帮助下我可以去完成的话，那这个就是可以让自己重新去掌握工作的主导权了。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独立先完成困难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想到去依赖 AI，但是我们不妨就是让自己先思考或者是动手至少15分钟齁，去初步的拟出一些草稿啊，或者是先去做一做，然后再使用 AI 来将工作优化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比较能够主导工作的员工齁。再来第三就是培养 AI 难以取代的能力。那很多时候呢 AI 它做的工作都是一些处理重复性的工作就是协助人们可以减轻节省时间嘛。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不要让自己完完全全去依靠 AI， 而是让自己找到在复杂情境当中让自己更加的有价值。好啦，今天的热搜就搜到这边，下来带给大家毛不易的歌曲《不染》，稍后7:50有小菜一碟。

0: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0: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6: 哇
7: 哦！哎，女儿。
6: 哎，
7: 你又在看什么？
6: 我在看优管啊。
7: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6: 男女都有啊。
7: 啊？
6: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7: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6: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
7: 嗯，
6: 我们一起看吧。
7: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7: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7: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8: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9: It's a piece of cake。
1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我们一起走进一本改变了无数职业女性思维方式的著作，2013年出版的《向前一步》，作者谢丽尔·桑德伯格是当时脸书的首席营运官，曾任职于谷歌和美国财政部，也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故事从2004年说起，那个时候还在谷歌任职的桑德伯格怀了第一胎，孕期让她吃尽苦头，反胃、水肿，连鞋码都换了大两号。有一次，他挺着大肚子在偌大的停车场里艰难地快步前行，只为了不迟到。当晚他的丈夫提醒他，其实其他公司早就有孕妇专属的停车位了。桑德伯格这才惊觉，身为公司里职业最高的女性之一，她竟然从来没有想过为孕妇争取这样的方便。这件小事让她看清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女性面对的障碍，除了外在的制度和偏见，还有一种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放眼全球，只有约五分之一的国会议席由女性担任。在美国财富500强企业里，女性执行长只有21位。桑德伯格坦言，社会确实存在性别歧视、职场不友善等外在障碍，但与此同时，许多女性也在不知不觉中让自己却步，不敢举手发言，不敢争取机会，过早地为未来的家庭而退让。她提出，革命尚未成功，而要往前走。我们不能只等外在环境的改变，更要正视并拆除自己心中的那一道墙。这就是整本书的起点。下一集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这么多杰出的女性明明有资格坐上主桌，却选择坐在角落。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完整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卸下副警察总长职位的 Tan Sri Ayub Khan Mahidin P. Chay 直言，尽管外界可能认为他作风强硬、不懂妥协，甚至批评他不够圆滑，但是面对诚信、贪污及滥权课题，他始终坚守原则，即使退休之后也不会改变。他说，执法人员最重要的是坚守人格和诚信，不能因为金钱、权势或者是关系而偏离原则。他在吉隆坡警察训练中心举行的职权移交仪式上，把副总警长职务交给武吉阿曼政治局总监 Datsri Ibrahim Darus。马六甲水灾灾情已经全面解除，所有安置在临时疏散中心的灾民昨天晚上获准返回家园。马六甲州天灾管理委员会秘书处指出，位于马六甲中央县州选区发展和协调委员会礼堂的最后一所临时疏散中心已经在昨天晚上7:52正式关闭。另一方面，沙巴斗湖水灾灾情仍然在持续。截至昨天下午4点，共有来自102户家庭的362名灾民在当地一所临时疏散中心接受安置。沙巴天灾管理委员会秘书处表示，比昨天上午记录的96户家庭335名灾民人数进一步增加。目前所有灾民分别来自4个受灾村庄。当局表示，截至目前没有接获任何伤亡或者是其他严重的事故报告。国际消息，5名波黑登山者日前在欧洲最高峰阿尔布鲁士峰遇难。报道说，7名来自波黑的登山者25号晚上被困在阿尔布鲁士峰，其中一名登山者自行下山求救。当地搜救队赶到现场之后，发现除了一名幸存者，其余5人确认遇难。波黑联邦总理宣布，27号是波黑联邦全国哀悼日。另外，有报道援引专业人士的分析，这次登山事故是由于天气状况突然恶化，登山队没有及时放弃攀登而导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对抵抗阵线的支持是一项战略使命。他强调，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